0: 平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范进中举》当中的精彩的唱段。其实这个戏呢，不仅晋剧有，京剧舞台上也有，的确是在戏迷观众当中非常的受欢迎。而且我们也刚刚感受到了这出戏彰显了演员的这种深厚的唱功。所以，
1: 那。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抓紧时间跟随我们的挂帅人开始你们的晋剧学习之旅吧。
2: 好的，
3: 加油。

0: 刚才呢，各位老师也看了我们的表演了，是吧？
1: 嗯。
0: 实际我们啊，也想给各位老师啊，简单介绍一下。
2: 好啊，好啊。
0: 就是，在我们晋剧艺术研究院这么多年呢，我们也新创了很多剧目，比如说《富山进击》《于成龙》《烂柯山下》，哦，还有《范进中举》。要选戏啊，
1: 嗯，
0: 一定要选准，选好。嗯，我们还要保证老师们能表演好，还不太露怯。
1: 对，
0: 这个一定要选好。
2: 关键是不能，
3: 关键是别露怯，关键别露怯。
4: 日月图的全本里面，除了卖花之门是一折，还有一段唱日月图这一段。然后我看到冯老师文文静静的，啊，雅很雅致的人，
5: 是不是有点书生意？
4: 对，
5: 书生气。
4: 然后这个老者呢，正好也是有带书卷气。
1: 嗯，
4: 对。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来一段雅致点的唱段，又是我们的晋剧的经典唱段《日月图》，此图名为《日月图》。梁老师，你们觉得呢？
2: 对，我觉得特别好。
5: 我也听到这个名字我就特别喜欢，因为日月图嘛，日月在天地，然后这个图呢，我能想象来它就是一个那种图画或者画卷那种感觉，哎，特别符合我觉得。
2: 我们马派的唱腔吧，就是高昂激扬，
6: 嗯，
2: 就是以这个特色，因为红丽嘛，因为他的嗓音呀，各个方面都宽厚又特别好。我觉得我要帮他选段子，我一定要选，就是烂柯山下马蹄声这一段。
1: 嗯，这段
2: 您觉得呢？
0: 这段真，
2: 我觉得这一段是，而且是啥的？红丽，你听说过这段？
6: 我太听说过了。我就是这个。
2: 您觉得这段
6: 会不会露怯呢？
0: 不会不会，而且红丽的嗓音特别好。
2: 是是是是，
0: 我觉得，
6: 谢谢，
0: 我绝对相信红丽能。
2: 是，我相信，我相信，肯定能相信。
6: 谢谢老师们给我信心。好，那就他了。
7: 我觉得我还是有些想法。
1: 哦，
7: 我带想法来的。
0: 那听听您的想法。
7: 我想的是，我也唱这个烂柯山下吧。嗯。

0: 会看看咱俩谁更露怯。
1: 要是按李丁老师这么一说呀，那咱们一块儿学吧。
2: 我也不会。
0: 那不行，那得找一您会的。那我有一个小提议，那这样的，那我就唱这个此图名为日月图吧，因为我觉得我也比较儒雅。我觉得就唱出来以后，咱俩比比看谁更露怯。
3: 其实这个儒雅与嗓音浑厚于一体。
0: 对，
1: 看李丁老师嗓音又浑厚又儒雅。
3: 儒雅，对。
1: 哎呦，真是啊，那就埋没人才了啊，是
0: 吧？咱们进剧团，赶紧把我签了吧。
1: 您有您的想法，但是我也有我的想法。我呀，琢磨来琢磨去，好容易来趟山西，我让您呐一段里头学俩剧种，
0: 好，太好了。
1: 您学一段，转一段，好吧？
0: 我这一来，我就比其他两位老师就多学了。
1: 开小灶了，哎，我吃了偏饭了，
0: 是吧？是，光儒雅有什么用？
1: 就是，
3: 对，还得
0: 光宽厚有什么用？
1: 咱们这个又儒雅又宽厚，对吧？还有味儿，还学了两段，
4: 赚大发，
1: 赚大发了，
0: 太好了，
1: 好吧？
0: 那我唱那
1: 这一段呢，叫什么呢？叫大实话，哎，就是花子叫花子，
4: 对。
0: 等一下。歌唱的是
4: 儒雅的老者，
3: 儒雅对书生气。
0: 唱的是
5: 烂柯山下朱买臣。
0: 我唱的是
1: 活泼可爱的花子。

0: 因为这一段是就是朱买臣他和崔巧芳就是拦马之后才得知他又落榜了，落榜了之后他的一种心情他就是低落，首先
1: 低落，
0: 然后他内心的一种挣扎啊，他地下就开疼，
1: 完蛋，
0: 就这一下就你
1: 怎么办？
0: 对，那你还恨不起来？
1: 哎呀，这个有点难度啊。主要是我这个人吧比较善良，平时也不恨人，不知道咋恨的这个。
0: 哎，自己恨自己的真的是啊。哦，
1: 这个倒是有这
0: 种恨之痕啊，
1: 有这种体会。我又没有中了，对，我没有中，我今年又没有中了。往远了，
0: 往走了，
1: 又走了。然后他从这儿
0: 走到
1: 兰可上遨此幽光。
0: 对。
1: 兰可哦，这儿这个不要下来哈。
0: 兰马问
1: 要上一步。
0: 兰马问这个问要突出这个问字啊啊。
1: 兰马问
2: 日月图哪啊？
3: 我刚说过了，手眼身法步的法是什么？你刚才做这个日月图哪马啊，就没了。眼睛传递此时此刻的心情啊，靠眼睛。对，然后带动你的唱嘛，在外要往远看啊，
4: 首先我们要唱，说的是一个味儿，
3: 哼嘿，
4: 哼的时候你就感觉，哎呦，这两句我唱的怎么这么通体舒畅？哼那么哼嘿，
3: 哼那么哼嘿。
4: 哎，我就教这么多，您先来一遍。
3: 正我月里呀来过大，正我月里呀来过大，正我月里又来过大啊！你看那么
5: 哎调的，把调老师帮我叫回来。
3: 哼嗨，
4: 不是哼嗨，哼嗨，
3: 我把

0: 送给我们自己。
1: 好。
0: 哇，太不容易了，圆满闯关成功，此刻什么感受？
1: 很复杂的心情。
0: 很复杂。
1: 我觉得闯关成功这四个字应该是送给哥哥跟姐姐的。我觉得我算是尝试成功，我觉得，因为进去我觉得真的很难唱。教我的老师们都特别特别有耐心，然后特别特别有方法，教了我很多小诀窍，能让我唱的尽量的不要显得那么业余。
0: 包容度特别高。
1: 包容度特别高。
0: 我觉得红丽感受肯定也特别深。哎呀，
2: 对，我觉得以后有可能我真的就完全回去了，因为通过这次回到算是我的
1: 老本行。
2: 老本行吧，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博大精深，戏吧，就是一进去，我觉得我就出不来了，然后就哎呀，我的血脉觉醒了，真是舒服啊！
0: 血脉觉醒这个词用得特别好，而且红丽其实从小学进去，还是对这门艺术有深厚的感情。
2: 是的，是的。
3: 对于我来说呀，这次我觉得我认为我收获是最大的。嗯，这个首先呢，知道了咱们戏曲里面进剧嘛，它有这个，手眼身法步，还有这个唱念做打。嘿，我拿到这个谱子，我看了呀，进剧的谱面和这个唱歌的这个歌曲的歌谱啊，它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0: 的。就跟唱歌其实有很大的差异。哎，
3: 对哈，我学到了，哎呀，真的是太多太，又让我成长了，在我的歌唱道路上也是一笔很大的财富。
0: 聊了这么多，其实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我们每一位闯关团的这个嘉宾对于晋剧这门艺术的这种敬畏之心。
2: 对啊，
0: 的确沉浸式感受我们传统晋剧艺术之后呢，会发现这门艺术真的是综合艺术，我们有很多方面需要去顾及，
3: 对，
0: 才能把这个艺术演绎好。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像我们的闯关团的嘉宾一样，能够多多来宣传我们的传统戏曲，宣传我们的晋剧艺术，让更多的观众爱上我们的传统戏曲。本期梨园闯关文化帅院团季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撒西花有你。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9: 每天三袋，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渴，不要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不要咳，不要痰，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山之恨，不遂心头怨，恕我来。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传？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琴声中自有一番天地，可见

高山流水，得遇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指引。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彩画故事当中的紫青听起，它讲述了春秋时期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0: 1108，
1: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其中吃了缘故，我是不得不问呐、啊。多亏何人？
1: 多亏。哎，你好麻烦呐、啊！
0: 是不是天伯父的杨五郎？
1: 你既知道，何必多问？
0: 我来问你，救驾之臣还有哪个？
1: 并无别人。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不对了？
0: 书王言道，救驾相将，您叫傅丁魁。
1: 傅丁魁。哦，他是奉书王之命在我会场来的呀。
0: 哎，书王就将你的终身许配那傅丁魁。

0: 杨五郎害人不浅，进得南清宫，东拉西扯将我拉进来了。这还不算，把一位状元公也拉在其内了。
1: 啊，皇兄，是哪一位状元？
0: 姓何状元，吕蒙镇。
1: 吕蒙镇。
0: 此人足智多谋，何不将他选进宫来，共同商议愚昧终身大事啊？
1: 就依皇兄。
0: 待我唤他前来。哎，愚昧，你过来，我问问你，姓赵的有好人没有啊？
1: 我骂的不是皇兄啊。
0: 那么你骂谁呢？
1: 是树吧，
2: 爸爸。
0: 你背地里骂皇上，好大的胆子呀！
1: 我一时心急，皇兄不要起走。
0: 我是焉能起走？我为了愚昧的终身大事，被树王骂了一顿，心中有些不服。愚昧，你这一骂呀，倒给我出了气了。
1: 不要多讲了。

0: 可强须防人有耳，
1: 君子不听背后言。
0: 哎，这也不算我偷听啊，
1: 不算千岁偷听，算我偷听也就是了，
0: 岂有此理。
2: 大皇兄，既已听见，就该拿到旨意才是。
0: 我已调那杨老将军在四上殿，金殿之上便命真假。灭命之后，
1: 天孙往下讲嘛，
0: 我都忘了，你替我说得了。
1: 哎呀呀，皇家之事，微臣不敢多口。
0: 什么？皇家之事，你不敢多口？哪个主意不是你出的？
1: 哎呀呀，日子将来越发不敢吃了。
2: 正愿故，请讲。
1: 臣启君之，待等金殿之上辨明真假之后，君之将真之善之事当殿奏明。微臣是亲赐的状元美人，哪怕婚事不成。
0: 愚昧，做哥哥的我替你想的周到不周到啊？你可得谢谢我吧，
2: 小妹。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冥冥之中

0: 我们又是见过的。在我手中华彩飞扬的泥金折扇里，在我身上翩翩起舞的团凤蟒袍中，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想你能带我去看那国色天香的盛世繁华。
1: 走进的是我们的第一展厅牡丹品格厅，我们在这一展厅能看到各种有着牡丹纹饰、牡丹纹样的器物。

0: 鬼终于来了。有缘人，
1: 你是？
0: 我是牡丹花神，听见你在呼唤我，来，跟我来。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京剧电影工程《萧何月下追韩信》，影片遵循周信芳先生的演出本整理编排，在保留原作精华的基础上精炼叙事，让戏剧冲突更集中紧凑，既完整留存了奇派艺术的精髓，又以电影化的表达为经典注入了全新活力。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

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楚汉相争，刘邦急图东归，命张良物色帅才。张良看中项羽帐下怀才不遇的韩信，以脚书为凭，见他去投刘邦。韩信自负，不愿出仕荐书。丞相萧何知韩信有大才，屡次奏请刘邦重用。但刘邦因其曾乞食漂母，受辱胯下，未予重用。韩信愤而出走。萧何闻之，飞马出城数十里，待月追赶。

0: 看将军可在帐中？
1: 帐外何人？
0: 唤音故有求见。
1: 啊！韩信在此何来故有？

0: 我与先生所不相识，今日到访，有何教诲？
1: 将军有所不知，我不远千里来到吴楚地，实为售卖宝剑。
0: 哦，但不知先生卖的是什么剑呐？
1: 轩辕所造宝剑三口，一名天子剑，一名宰相剑，一名元勇剑。
0: 这天子剑卖于何人？
1: 天子剑已卖于汉王刘邦。
0: 刘邦这宰相剑呢？
1: 卖与丞相萧何了。
0: 这元戎剑呢？
1: 这元戎剑，将军精通韬略，国士无双，当将此剑赠与将军。
0: 韩信有何德能敢

0: 何以此计？
1: 君乃盖世奇才，可惜霸王不能重用，若能得与明君大展宏才，佩戴此剑无愧也。
2: 这个
0: 我观此人相貌堂堂。哦，足下敢莫是紫方先生么？
1: 在下正是韩国张亮。
0: 轰呀！先生拜见来访，韩信失敬了。
1: 韩在。

0: 怎见之恩，莫齿难忘。韩信早有投韩之意，怎奈无人迎接。
1: 不妨，我这里有军师一封，将军取到报中，先见萧何丞相，他乃当今北洛，必然宝剑与你。
0: 哦，
1: 此有第一旅途一册，按图而行，可到报中。
0: 如此，多谢先生，
1: 告辞了。

0: 将军，大事不好。
1: 何时惊慌？
0: 今有反贼对代王言道：韩信精通韬略，心怀大志，若投他之，必为后患。代王若是不用，就当即早杀之。韩将军，你性命危矣！
1: 哎呀，大夫，你要救我一救啊！
0: 三尺路迹，则为上策。现有文凭录印在此，你快快逃走了吧！
1: 多谢大夫厚当图报，
0: 走。

冲九困，红。

杨千一弟杜玉琛有比我之汉中心，天下臣民皆义愤，讨伐杜甫其一兵。教官。

可恨项羽不尊怀王之用，此理为西楚霸王，凡将无知封为汉王，贬之报众。只因张良先生火烧栈道的时节言道，训防新汉灭楚的大将军，以绝食为凭，到日今无有音信。我命腾公夏侯婴设立招贤官，收罗贤士，朕何事？千军容易得，一将最难。

0: 参见相国。
1: 腾公免礼。
0: 谢相国。
1: 腾公此来，莫非招得贤士了？
0: 不错，赵县官招。

0: 得一贤士特来报见，但不知贤士何名？
1: 淮阴人韩信。
0: 韩信，闻得此人不得第一之时，七十飘母手如胯下，汉王也知此人未必能重用啊。
1: 此人雄才大略，若能重用，必见其功。
0: 也罢，待我面试其才。有请韩贤士。
1: 遵命。
2: 有请韩贤士
3: 来言。

0: 丞相在上，韩信大礼参拜。
1: 罢了，
0: 告辞。
1: 且慢，察言观色，先是死有不悦之意呀、啊。
0: 我有一言，请示唐突之罪。
1: 若有高论，洗耳恭听。
0: 丞相用兵，
1: 请讲。
0: 昔日齐王好国色，今有一贤士善于国色，望坐于堂上，命国色之人立于堂下。那贤士不悦，言道：今王坐而臣立，臣何辞见，甘为王悦？丞相你想，这国色之人尚修礼于王侧，何况我韩信儿？

0: 不知将军驾到，有失银牙，亡妻十岁。
1: 岂敢，久闻汉王圣明，丞相贤达，故不远千里特来投效。
0: 将军来投，壮武军威，怎奈项王甚勇，万夫莫当，汉军何能与之对垒？
1: 项王暴虐，失尽人心，东迁彭城，自困绝境。汉王贤德，天下归心，养精蓄锐，时宜强盛。若能不时时机举兵东行，必然一呼百应，天下大局指日可定。
0: 将军高论，但是斩道少绝，不能东归也是枉然。
1: 少绝斩道，乃智者之计耳。此计瞒得过项羽，也能瞒得过俺韩信。
0: 夏侯将军，可记得张良先生临行之时言道，寻访新汉灭楚的大将军，以绝世为凭。
2: 不错，
0: 到如今我有音信，我向韩先生宏才大略，不亲他还亲何人？
2: 言得其实。
0: 此方啊此方，往日几经，这一回你也失了机会了。
2: 不错，他也失了机会了。

0: 这局包中屯兵将，只待东归灭项王。故汉王刘邦，是故听从张良先生之言，暂居包中歇兵养锐，如今兵精粮足，正可复夺三秦。只是新汉灭楚大将军至今尚未到来，教孤好生忧虑。
1: 萧何有本启奏，
2: 启大王，萧何有本启奏，
0: 宣他上殿。
2: 遵旨，大王有旨，萧何上。

0: 臣萧何见驾，代王千岁。
1: 听臣
0: 千岁。
1: 上殿有何奔奏？
0: 夏侯应在招贤观，特来以贤事，特来保贤。
1: 贤事何名？
0: 淮阴人韩信。
1: 韩信，
0: 臣那是
1: 闻得此人不得地之时，其实漂木手若胯下，持身危见。若用此人为将，恐三军不服，项羽耻笑。
0: 代王是哪里话来？固执大将，持身危险者多，韩信盖世奇才，代王弃之不用，我君臣东归无日也。

0: 日赐衣亲所奏，选韩信上殿。
1: 遵旨。代王有旨，夏侯应带韩信官带上殿。
2: 领

0: 臣夏侯婴，
1: 韩信
0: 见驾，代王千岁，
2: 贫臣
3: 千岁，
2: 请千里而来，未见才能难以重用，今闽亲为连袄官，是看你能否胜任。
4: 慢来慢来，待王封他连袄官，大才小用啊。
2: 荣姑思之，退吧。

0: 小用啊。
1: 是啊，大材小用了
2: 啊。丞相，暂且上任，再做道理。

0: 愿萧何上殿。
1: 遵旨，大王有旨，萧何上殿呐、
2: 领旨。

0: 一字相逢起火身，看叹英雄少知音。参见代王千岁，
1: 贫臣赐座
0: 谢座。代王为何长叹？
1: 只因张良先生寻访新汉灭楚大将军，至今杳无音信。孤中里思念太公夫人，已有东归，犹无善策，故而烦闷。
0: 代王思念太公夫人么？臣宝剑一人，不但太公夫人可见，三秦可得，项羽可灭，天下在掌握之中。
1: 既有此人，现在何处？
0: 现在包中。
1: 叫何名字？
0: 他叫不是也罢。
1: 却是为何？
0: 说将出来，代王

0: 道他赤身危险，不堪重用啊！
1: 既有贤士，焉有弃之不用之理？
0: 当真用他？
1: 当真用他？
0: 果然用他？
1: 果然用他？
0: 韩信呐、啊，
1: 想那韩信自身尚不能谋，封他为连敖官，只恐他也不能胜任吧。
0: 待望封他为连敖官，上任未到一月，将所及公文事件迅速办理完毕，属下人等尽斋贪腐。
1: 小雅所悟，何足道哉？
0: 以小见大，这次一切可见他满腹经纶。
1: 即使丞相称赞，就升他为直宿都尉。
0: 直宿都尉还是大材小用啊！
1: 我想韩信自到包中以来，升官两次也就是了。丞相为何苦苦地保奏？
0: 他非百里之才，大材小用，岂不可惜？
1: 也罢，等张良先生绝食到来，倘若所见之人才敢不及韩信，那时再重用于他也还不迟。
0: 等不及了，速速悬赏殿来，拜他做大将。
1: 荣枯四指，退班。

0: 参见大王千岁，
1: 贫身赐座。
0: 谢座。宣臣进宫，有何国事议论？
1: 故连日夜的噩梦，梦中见虎，恐有不祥。
0: 哦，大王夜梦不祥，臣倒想起被古人来了。
1: 哪被古人？
0: 大周家

0: 驾游一阵之后，明月起进宫，是他一梦上山见虎，日草见蛇。他家前有一贤臣，名唤严平仲，其建功名严子远哉。严子走到夜梦上山见虎，日草见蛇，何为不祥？我国中倒有三不祥。
1: 哪三不祥？
0: 有贤士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能重用，三不祥。待王此梦与其进宫一般无二。
1: 丞相是哪里话来？故自包中以来，那丞相之见，广设召贤官，收罗贤士，若有贤才，孤当重用，怎奈无有贤士耳？
0: 眼前就有贤士，待往不用啊！
1: 现在哪里？
0: 现在包中。
1: 叫我名字。
0: 他叫不是也罢，不是也罢。
1: 为何不讲？
0: 这将迟来，待往不肯重用啊！
1: 哦。你尸体又是那个韩信吧？
0: 啊，不错不错，真是韩信呐！
1: 哼，像那韩信，母死不能葬，乃无能也；寄居亭长70票木，乃无耻也；手如胯下，一世家一笑，乃无勇也。仕途3年，官职至极，乃无用也。此者呀，无能、无耻、无勇、无用之人，我若用他，故定被那楚军擒获，我300,000士卒的性命也要断送他手。
0: 孔子被困成才，非无能也；被狂人围困，非无勇也；卒老于心，非无用也。70瓢木手如胯下，乃是英雄，未得70，在霸王帐下，一位知己郎官，乃是英雄，未得70。韩信盖世奇才，待王弃之不用，还教微臣见哪一个？
1: 他啰嗦了，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相屡次暴走，怎奈代王执意不听，有何面目留在榜中？一榜不免留下诗句，弃官而去，正那是岂敢逆死谁，特意起风波家园，
1: 有
0: 勇谋伺候，
1: 遵命。

0: 何事？
1: 齐相爷大事不好。
0: 何？
1: 何事金黄？
0: 韩将军弃官逃走。
1: 带路。
2: 是。

0: 韩信去了。家人
1: 有
0: 韩将军怎身打扮，往哪道而去？
1: 他身背宝剑，胯下青鬃马，直奔东门而去。
0: 好，待我东门问过明白。
1: 且慢啊，待小人欲相夜备马。
0: 哎呀，来不及了。

0: 相爷。
1: 罢了，你可看见一位将军身背宝剑，胯下千纵马？喏，由此道而去。
0: 有的，有的。
1: 哦，
0: 过去多时了
1: 啊！怎么过去多时了？
0: 是的，
1: 这便与我
2: 相国慢走。

0: 兵相国，大事不我韩啊！
1: 何时惊慌？
0: 韩将军弃官逃走了。
1: 我，
0: 我，
1: 我，我，我，我，

0: 老子请了。
1: 哦，请了请了。
0: 我来问你，你可看见一位将军身背宝剑，胯下轻纵马？ No no no， 有此道而去？
1: 有的有的。
0: 哦，
1: 过去数十余里了。

0: 丞相，丞相。
1: 韩将军，你绝人特甚呐！
2: 啊，
1: 你为何不辞而别？
2: 这个，
0: 丞相，相安韩信自到保中以来，多蒙丞相连报三本，怎奈大王执意不听，有何面目留在保中？情愿回归故里，甘忠为身。丞相大恩，荣图厚

汉将军，将军哪、你有管乐之才，一律之职，使我连报三本，待王说你赤身危险不肯重用，怒恼将军投奔家乡。我闻听此言，急急忙忙追赶前来。将军暂息雷霆之怒，随我回去，我以全家的性命力保将军。将军，你千不念万不念，还念你我一见于过。

看生。

0: 将军，我们一同回去吧。
1: 若是汉王再不肯重用呢？
0: 太王再不肯重用，我和将军一同走。
1: 好，如此，我有一物请丞相交于汉王。
0: 何物啊？

0: 丞相不必多疑，这封绝诗正是张良先生教于我的。
1: 哦，
0: 我就是张良先生捡来的。
1: 哎呀，有此绝诗，为何不早献？岂不免去许多的唇舌？
0: 俺若以诗辞见，岂不被天下人耻笑？俺含辛无能。
1: 好，英雄本色，令人可敬。

0: 相过，韩将军他可愿回去呀？
1: 韩将军不但随我们回去，还有一件大大的喜事啊。
0: 什么喜事啊？
1: 你拿去看来。
0: 这不是张良先生的旧诗吗？
1: 韩将军真是张良先生捡来的。
0: 哎呀，既有旧诗，何不早献呢？
1: 哎呀，你好糊涂啊！他若一时之间，岂不失了大将的身份呐？
0: 原来如此。
1: 将军，何不趁此一轮明月速速回去，免得待望寡年。
2: 是啊，好，如此丞相腾公请。
1: 请，
2: 朕那是。二公可算是贤臣，不辞待月与沛姓，
1: 叫我月下追韩信。
0: 留

0: 海王萧何。
1: 你为何要逃走啊？
0: 啊，自沛丰起兵以来，蒙大王待日手足一般，又加封我首相之职，我为什么要逃走啊？
1: 你不逃走往哪里去了？
0: 追赶大将军去了。
1: 哪国大将军？
0: 韩信呐。
1: 之将之中有人逃走，你不追赶，为何独追韩信？
0: 之将已得韩信难寻，
1: 追他回来则甚？
0: 拜他做大将啊！
1: 我不用韩信，你临见一过。
0: 不用韩信，临见一过。哎呀。

0: 年啊，还要了
1: 哪个
0: 韩信呐、啊？哼，故意决定不用他，你休

0: 啊，这是什么啊？
1: 这不是张良先生的旧诗吗？
0: 不错，真是张良先生的旧诗啊。
1: 哪里来的？
0: 秦汉灭楚大将军带来的呀。
1: 此人现在保重。
0: 真是？
1: 叫何名字？
0: 韩信。

0: 外宣韩信上殿，故要重用于他。
1: 且慢
0: 啊，
1: 大王屡次不用韩信，如今又拜大将，与乎小儿一般，他还是要走啊。
0: 以丞相之见，
1: 必须高出将台。
0: 好，
1: 大王摘下木有
0: 哦，
1: 赐他虎符金印，欢迎将官，听他一人接旨，登台拜恩相，方是待贤之礼呀、
0: 啊！哎呀，亲家呀！父王，我时有失察之过，多亏丞相不辞辛苦将韩信追回，我刘邦若能一统天下，定与秦荣华相共，永不食言。
1: 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谢大王。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情满九道湾》。电视剧《情满九道湾》为真实还原20世纪胡同风貌，剧组采用实景搭建进行复刻，力求呈现年代质感。之后请您收看《一鸣惊人》，无论是梨园新秀还是民间达人，都以最滚烫的热爱致敬国粹，用一出出拿手好戏点亮梦想。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方舞台，感受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的夺目光彩。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

0: 山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1: 好，我们来自山西省临汾市蒲山县。
2: 蒲山木偶戏有着近百年的历史，是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0: 上，学英雄，忠义仁勇润同心。
1: 有大哥将我望，
0: 方寸间，齐有德，一身正气铸品行。
2: 英战术，
1: 下飞机
2: 跑，
0: 五湖四海，一脉相承。小小少年，唱的是千年国粹，奏的是万里河山。当千年声腔，遇见潮流节拍，唱念做打，解锁传承新章，国风细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袍，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
3: 快乐是什么？快乐是幸福堆满梦想，快乐是水袖甩出彩虹，快乐是卷帕接住流星。
0: 当梨园萌娃踏入山水画卷，用童声唤醒千年戏韵。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传承国粹，星火绵延不绝，戏韵悠悠，相伴岁岁年年，童心向阳，灼灼生辉。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

0: 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氧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这是我弟弟公司的会计。
1: 会计？
2: 我可不要支票啊，
0: 现金，现金。
3: 我带的是现金，这是收据。
2: 杨树林，你脑子进水了吧？47万，
4: 这是本和息。
1: 剩下的那叫高利贷，
5: 你们要是不愿意就去法院告了，但我跟你说，这审判结果跟这也差不多。
2: 你是谁？你找抽子是不是？
5: 骂人是吧？拿钱走人。
6: 赶走。
1: 想打架是吧？啊，行，但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俩可别吃亏。
2: 揍他。
5: 就这点本事啊？啊，你们这种臭鱼烂虾我在广州深圳见多了啊。
7: 谁在那儿白乎呢？啊，跟这儿白吗？
8: 我呀。

贺学阳，又是你！以前你就不是我对手，现在你也不是。帽子，你看，你这来了怎么不给倒茶呀？是吧？哼，这赶紧给倒茶呀！茶在这儿，倒茶呀！

0: 你放了他，咱有事好商量。哎，这说的才是人话。起来吧。
1: 要再想动手的话，我今儿废了。行，
0: 何宇阳，我现在正在调查你是不是给我哥做的局。包刚那边我回了信儿，我马上把你送进去。
1: 绝对没有，绝对没有。我们只是借杨树林钱，没有别的掺和。
0: 我跟你说话了吗？有没有关系不是你说了算。
2: 警察说了算，甭跟他们废话，说吧，去法院还是就地了事？
0: 就地了事，就地了事。
2: 那把借条拿出来签字去。好，
1: 我签，
2: 快签去。
0: 哎，
2: 笔在这儿。
0: 来，
2: 顺便把这个还款证明一并签了。
0: 嗯，好。
1: 不然不算数。哎，老板。

0: 小学啊，今儿我是给你儿子面子，才不收拾你。要不就凭你放高利贷这件事儿，我也把你送局子里头去。还有，你听好了，以后少给我们家人做局干坏事儿。
1: 吓死了！
0: 别害怕，听明白了吗？
2: 好嘞，回见了您嘞。回见了您嘞，
0: 好好练练啊，我等着你。
3: 老板，这小子太厉害了，绝对是高手。
4: 老板，
5: 我问你啊，今天所有的事儿不许往外说，
4: 谁说谁给我滚！
3: 放心，我俩绝对不说。绝对，快拿钱，快拿钱！
6: 慢点，二哥，这小子真的太损了。哥，你听弟弟一句劝，行吗？你真做不了生意。
7: 俩有事吗？没事就滚。
6: 我滚行啊！我跟你说，一会儿他们出来，看他们办不办你。
7: 我要让他再找着我，我都不姓杨武。
8: 啊！大浪哥，你刚刚也太棒了吧！这才是你当年在我们村的风采。哎，你知道吗？我最爱你的，就是看你打架。
6: 哎呦，你可真够肉麻的！我
8: 怎么的？哪回不是你惹事儿？次次都是大猫哥替你平事儿。
6: 哎，傻帽，这贺学阳是叶飞的前夫吗？秘密。
8: 哎，他，不是他，居然是飞姐的。我什么也不知道。
0: 欠不欠？
6: 行了，赶紧开门吧。
0: 你给雅静打电话啊！
6: 我不打，你打吧。
0: 哎，你耍心眼吧你！
6: 你惹得起石老大，我可惹不起啊！我走。

0: 早餐弄好了，来吃啊。
1: 我不在家的时候，谁来过咱们家？
0: 没有啊。哦，幸我爷爷就过来找过我了。
1: 谁的？问你话呢，谁的？
0: 对不起啊，幸我前妻同我爷爷一起过来的。
1: 真能瞎编！你前妻用什么牌子口红我不知道啊。
0: 对不起啊，在家里寂寞吗？我走了，一个郭天小姐稀里糊涂就来了，睡前之后我就让她走了。
1: 接着编，
0: 真的是这样子的。
1: 这口红啊，是 Chanel 最新一季的朱砂红，很贵的。你应该接着往下这样编。你给了他很多钱，他很有钱的啦。

0: 一支口红掉到梳妆台下不用捡的啦，这对他来说湿湿水呀。他有见过，忘了。你非得让我说出他是谁是吗？
1: 不要再送我了，能我记到你在北京那么长时间，你和那个傻帽是什么关系啊？
2: 你什么意思你？
0: 我跟傻帽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
1: 我当然不知道了。你们两个关系不一般哦。
0: 好，耍无赖是吧？那就按婚前协议办。
1: 办就办了，谁怕谁呀？
0: 明白了，在一块不是一天两天了。你们是商量好了想要在一块过是吧？中午12点之前把离婚协议给我签了，然后搬走。你要是不走，我就找人找他算账，让他身败名裂。

0: 怎么着，谢老壮，什么事儿？
1: 哎，喂，小静，
2: 真生傻帽气了啊？
1: 才给你打两遍电话你不接？
0: 刚没在屋。
1: 嗨，没在屋啊。
2: 行行行，那你跟他说啊。
3: 哎，雅静，我考虑再三啊，还是想把这新拿下来的项目和你合作。
0: 你是不想让石小军参与？
3: 对，就是不想让石小军参与进来，他现在在后面捣乱。
0: 行，但我这边有点事儿。
1: 行，没事，你先忙你的。
3: 两天之后你要没什么事儿过来一趟，咱们见面聊。
0: 那行，两天后的。
1: 好嘞。
2: 我敢说啊，这石小娜一会儿就得来电话，他们现在通着呢。
3: 哼，那你是太不了解石小娜了，即便是她知道了，她也不会打过来的。
2: 打赌吗？
3: 打就打。
2: 行，你要是输了给我换辆车啊。
3: 你要是输了呢？
2: 我输了我自己买呗。
3: 我告诉你，这车你买定了。

0: 别哄我结婚，目的就是利用我。
1: 随便你怎么说，但是我恪守妇道。
0: 我不会相信。
1: 再不走，我改变主意了。要是去香港跟你打官司，你香港财产要分我一半。
0: 行，告诉你。

0: 出门还带送行的，这叫什么？望着你远去的身影，泪水宛若倾盆雨。唉，哟，成真的啦？
1: 马上办离婚手续。
0: 这么说，这个老姜早就和那女的有事儿了。

0: 有所耳闻，但是没被我抓住过把柄。不提这个了，咱们那个广场项目进展怎么样？
1: 今天来就是跟你谈这个事儿的，电话里也说不清楚。对方附加了一个条件，五楼的餐饮和影院不给了。
0: 那谁跟他干呀？太贼了！餐饮最好外租，价格每年涨幅比商场大得多。
1: 可不是嘛？这地段这么诱人，就算咱们不要，有的是人要。机会啊，说没就没了。
0: 起码港商不会要。
1: 这么有把握？看来得重新再谈一下。
0: 杨二帽给你打电话了吗？
1: 没有。
0: 他给我来一电话，说那个项目愿意分我一半。你哥和傅和明就在他身边呢。
1: 我说傅和明嫂子，你怎么能把这个事情弄得这么僵呢？杨树茂是什么人，你又不是不知道。是，他是能拿项目，可是他没实力啊，他需要有资金的支持。越大的项目对咱们来说越合适。你说我哥这脑子是不是进水了？怎么能信那个牛挺贵的话呢？他就是一个一事无成的人。你忘了咱们上学插队那会儿他什么德行啊？算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开车了。
2: 你看咱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就是这个区域啊。将来这片空间的规划就像这个图纸的这个规划一样，这块将来就那片空间，那片空间那个蓝布那儿、绿布那儿那一片，到时候就咱们就按图纸这个设计来。
3: 咱们这中心弄个休闲广场，里面有喷泉，老同志可以在里面跳舞。
4: 咱们绿化达不达标？
3: 就按图纸的绿化面积。
2: 以后呢，
5: 你先忙着，你先忙着
2: 啊。你过来，你过来，
5: 你怎么来了？
1: 撤吧，别戏了。
5: 为什么呀？傻帽可绝对没有这实力。刘挺贵跟我说了，他把自己房子卖了，甚至连父母房子都放银行抵押了。
1: 赵雅静参与进来了。
5: 他来？不是说好了以后谁都不跟傻帽合作吗？
1: 你能做到，我能做到。小娜跟雅静他们能做到吗？
5: 我也打电话。哪有这样，这不是拆台吗？
1: 打了白打，这个时候他不会接你电话的。
5: 你瞧瞧，见利忘义的小人。李经理，
2: 哎，
5: 别干了，撤吧。
2: 为什么呀？
5: 让你撤就撤，哪那么为什么呀？走。
6: 刘星，今儿我是给你儿子面子，才不收拾你。要不就凭你放高利贷这件事，我也把你送局子里头去。
7: 他不可能认识我。聂飞的儿子，他误以为是我的。聂飞外面还有别的男人。
8: 啊？
9: 不是。
8: 哎，
9: 怎么了这是？
8: 啊，没事。啊，对了，那个贾小英正调查咱们呢啊，你我还有玉儿和他爸的关系，现在查到你弟弟。
9: 那他这肯定是听到什么风声了。
10: 确实现在挺敏感的。蒋小英现在是杨树茂的手下，后期项目他肯定知道是他爸在运作，而且知道好多细节。
9: 那就是我们太草率了，就不应该跟杨树茂合作，
10: 更不应该把牛挺贵扯进来。现在咱们都成蒋小英的仇人，他肯定得报复咱们。姐，我跟你说，牛挺贵真没什么本事。
9: 他欣赏牛挺贵，估计是特听。

0: 话。
1: 得给石耀军打电话，让他出局。
0: 咱必须跟杨书茂合作，只要咱们跟杨书茂合作了，贾小英就会停止调查。杨书茂是他的恩人呢，他总不能把他恩人也坑了吧？
2: 是呀，要一直这么调查下去，那肯定得停工。那如果停工的话，杨书茂的损失贾小英也承担不了。
3: 哎，石小军他们突然全撤了。
0: 那正好，你去给傅和明打个电话，你就跟他说，不管怎么样，咱们不跟他合作了，咱们继续跟杨书茂合作，哪怕先开两栋楼。
3: 啊？为什么呀？
2: 你别问为什么了，赶紧打吧。去吧。
3: 哎。
4: 赵雅静这种就是地地道道的小商人，从小在外面生活，世界观的形成都是在那些小商品交易环境中形成的。这种人只认利益，没必要交朋友。
5: 这话您跟小娜说去。
4: 小娜还要跟他在深圳合作项目呢。
6: 喂，秦官，你说。
7: 那你就告诉陈玉莹和她姐，他们这么说只能证明他们目光短浅，鼠目寸光。以后有事别找我了，我不认识你。
4: 消息够快的。
7: 一帮小人。
8: 你吓我一跳，来也不说一声。
9: 心里没鬼，不用害怕。
8: 你有完没完？
9: 没完，不还我钱永远没完。
8: 那钱我可以不追究了。
0: 这就对了嘛，小英，你也不想想，看姐这买卖虽然不大吧，但也天天进钱不是。你要将来有个病有个灾的，大姐能不管你啊？
9: 我都进去了，你也没管我呀。
0: 哎，你
9: 只要你把爸和陈小霞的事儿都告诉我，那钱我可以不追究了。
8: 那有什么不行的？走，赶紧进屋。
7: 得嘞，您放心啊，
10: 绝对没问题。
7: 哎呀，好了好了，哎，挂了挂了，哎哎哎，
10: 真不吉利，我这是。
11: 说谁呢？说你呢？我说我出门没看黄历，遇见你真够倒霉的我。
7: 哎，那去年早就过了呀，这儿怎么还有叫唤在这儿啊？
11: 生蚝、有机、许，
7: 嘿，这牛挺棍儿。
12: 来来来，快进快进快进！
7: 嘛呢，词？
12: 哟喂，够稀的呀！啊！
7: 哎呀喂！哎，麻利儿的啊，请我吃饭。
12: 哎呦，稀的还是干的？
7: 少废话，请我吃饭。
12: 为什么？
7: 什么为什么呀？就在刚刚，我们公司讨论与谁合作的重要会议上。
12: 哟，
7: 哎，是咱哥们儿我呗。据理力争，力排众议，哎，把这事最后给凿瓷实了。
12: 哦，
7: 争取下来了。
12: 哎呦喂，那你争取下来什么了呀？
7: 什么什么呀？不让石小军他们参与啊？
12: 他们想参与也得参与得进来啊，我这合同上都写着呢。啊，
7: 装，接着装。
12: 我装什么了呀？不按照合同开工，我跟谢老赚宁可退出啊。
7: 哎呦，是啊。我们把这给忘了，您谁呀？您多牛啊！房子都给卖了，你爹你妈那房子都给抵押出去了吧？再接着装啊！
12: 哟，背后研究我呢？
7: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想合作，就得了解你的合作对手。
12: 哎，是是是，
7: 这话不是你教贾小英的吗？
13: 我教的。
7: 嘿，你瞧，这还跟着我跑进来了，别叫唤啊，懒得搭理你。

0: 我给你打出去，你信不信？
1: 哎呦喂，壮壮，今儿你要把我给咬了，后面的话我就不说了，我让你主人后悔一辈子。
0: 你别拦着，我今天非揍你。
2: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让他叫唤完，我听听他什么品种，到底是博美啊还是京巴啊？你叫唤。
1: 我们陈玉莹总经理说了啊，说这傻帽经理啊是一特靠谱的合作伙伴，看着就举起，是夸你呢。石耀军不行，太鸡贼了，所以说啊这合同条款啊都可以放宽，就按你说的办，先开两栋。
3: 兄弟，弄半天你是个串儿啊，叫了等于白叫。
1: 不是，怎么茬？
3: 我们不想开两栋，我们就要一次开四栋。
1: 你们贷款下来了？
3: 哎，这就不是你该知道的事儿了啊。
1: 嘿，哎，我这耕地没撒种子，白跑一趟。得嘞，我先第二桶。
3: 滚滚滚滚滚！
1: 嘿，得还得打狂犬疫苗去。
4: 哎，把门带上。还懂事儿，你也真乖。
2: 哎呀，老赵，这电话打早了。
4: 嗨，证明雅静有福气啊。不过这样也好，这资金啊，要是真赚起来，还真有点困难。这中后期还得融资。
2: 他们呀，是跟石小军闹掰了。是。
4: 哎呀，这石小军跟谁不得闹掰了呀？再加上那傅和明，人家夫妻俩一唱一和的，哎，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2: 你说这牛京巴啊，他是怎么知道我卖房子的呢？还知道我拿我妈的房子抵押，
4: 证明有人惦记你呗。
2: 能是谁呢？
4: 石小军。
2: 渠道呢？
4: 银行啊。
2: 银行知道我卖房子呀？
4: 那就是那牛京巴。
2: 可是我刚卖的，他能知道？
4: 哎，你管这干嘛呀？反正咱俩的钱都得撤出来啊，我得还给雅静，你呢得重新买房。
2: 倒也是，哼，反正啊就是委屈叶飞了，但我真没想到啊，叶飞能这么大度。
4: 哎，你妈对飞姐那态度，现在可是180度大转弯啊！你还不趁这机会赶紧融合融合？
2: 我告诉你不容易。叶飞呢喜欢静，他喜欢按照自己的思维去做事儿，不会像其他儿媳妇似的讨好自己婆婆。可是我妈这人你还不知道吗？就喜欢那小恩小惠，是不是？其实我大嫂二嫂压根儿不在意我爸我妈，但人家会说也会错呀，啊，动不动这星期送点毛豆角，下星期送点新下来花生米，花不了几个钱，但我妈就认这个，你说怎么着？
4: 哎，你妈呀，就是住在胡同里，希望那个邻居啊都看着啊，我家儿媳妇多好多好多好，你们的都不行，哎，她就这意思。
2: 是啊，可是叶飞恰恰就不会这个，哎，你教她怎么做，她也不会。
5: 哎，来了。
6: 哎，给你买了一只老母鸡，现宰的。让你拿着就拿着，
5: 谢谢你啊，谢谢伯母。

0: 喂，大妈，你刚才你妈来了，嗯，还送来一只老母鸡。啊？
1: 哎，那可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啊！你没让我妈进屋啊？
0: 哎呦，我给忘了，我刚才吓都快吓死了。
1: 反正啊，这是最好的开端。
2: 我刚刚还跟老赵聊这事儿。
0: 嗯。
2: 你这，你等着我，我现在马上回去。
0: 咱们晚上好好听我爸我妈吃一顿，啊。

0: 对，你这怀孕吃什么都吐。要不这样，咱们俩先看房子。
1: 啊，看完房子之后买点东西给我妈。
0: 得嘞，那我挂了啊。
2: 好嘞，你等着我啊。
1: 哎呦喂，这可是好事儿啊！
0: 叶飞。
1: 哎。
0: 哎。
1: 咱们带着叶阳一块儿去。
0: 哎呦，老子我妈带叶阳出去玩去了。
1: 哦。 哎，你怎么这么快有钱了？我找着投资了呗。哎，我刚刚想了想，我妈能亲自来给你送东西，那不仅仅是一只老母鸡的事儿了，那说明她完全认可你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也想了一下，哎，咱们呀，也得学学我这两个嫂子，咱得稍微会来点事儿啊。慢点，别夹着手。走，
0: 下去。
1: 对。
0: 其实我妈呢，有的时候挺粗心大意的，所以你得学学嫂子，时不时啊，来点这小恩小惠。
1: 不是说我不送啊，我就是觉得这个有时候目的性太强，就显得特刻意特别扭，我就学不来这个。
0: 没事，慢慢就会。咱先看房子去啊。
1: 哎，
0: 要不然先别买房了，我觉得紧着生意要紧。
1: 那哪成啊？好嘛，让我老丈母娘、丈母爹知道了啊，傻帽做生意不怎么地。
0: 娶他们家闺女，连房子没混上，那不行。
1: 铁要面啊！那是啊，我这不死要面子活受罪吗？我跟我爸妈说去啊，说你跟我在一起活受罪。<笑>
0: 我这不逗你玩吗？啊！我得让我老丈母娘、老丈母爹放一百个心。
1: 慢点啊！
0: 对。
3: 那就有玉兰片、水房。哟，咱家没有玉兰片了啊！
1: 妈，
3: 哎，
4: 我们来了啊！
3: 哟，
4: 那个您看看啊，这些可都是叶飞买给您的，说那个要感谢您，上午去家还看他去。
3: 这孩子真客气。哎呦，谢谢您，您放桌子上去吧。
0: 得嘞。
3: 哎，今儿上午这太不好意思了，我没请您进屋，您多包涵啊。
4: 不用那么客气，来来来，坐。
3: 这边。
0: 哎呀，哎，
3: 孩子了，你倒点水呀。
4: 哦。
3: 哎，我来，
1: 哪张起的茶？您给我，您给我，哎，您给我。新漆的高木，尝尝。不是，你先别小飞倒。
4: 没事。来，
1: 小飞呀，
4: 哎，
1: 这房子是有点窄吧？
3: 没有啊，打小就住那屋不是吗？习惯了。
4: 今儿啊，又去看房子去了，打算重新再买。
1: 啊，你这么快就缓过来了是吧？啊，都过去了嘛。再说了，不管怎么样，
4: 我也不想委屈了你，是吧？啊，
1: 对对对，应该的。哎呀，
4: 阿
1: 茂啊，
4: 嗯，
1: 你二哥和你二嫂吵架了。
4: 啊，我知道了，他们的事儿我都帮着解决了呀。
1: 哎呦，
4: 我说妈，我可得跟您说道说道啊，您得好好劝劝我二哥二嫂，他们不是做生意的料。
1: 是，哎呀，你大嫂也下岗了。
4: 啊？
1: 嗯，
4: 你不知道啊？
1: 我不知道啊。
4: 哦，但我听说好多厂子现在往外迁呢。
1: 那个，飞啊，你家大帽啊。
5: 小时候淘，他一淘啊，他爸就揍他，他爸一打他呀，
1: 他大姐偏死了护着他这弟弟啊，自个儿受多大委屈都行，不能让他弟受一点委屈。
5: 我什么时候揍他了？
1: 你我揍你了吗？啊？哼，你还少揍了吗？
5: 你看你，你这孩子在这儿呢，这我。
1: 那还有你二姐，那像二姐都结婚了。 自己在他家里有一口好吃的，他都得留下回这儿来给他。
5: 那是。<笑>
1: 伯母，哎，您的话我们都记心里了。什么事儿不能总想着自己，对吧？对对对，你看这孩子。
5: 哎、老话不是说吗？妻财之念重，兄弟之情疏。哎，我不也跟你说过吗？一个人乐，他不是乐，哎。

0: 人幸福也不是幸福。
1: 你都懂，懂，明白。
2: 偷鸡不成蚀把米，不是，不是，你说，我是这个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人吗？
3: 那你肯定不是。
2: 就是啊，您说我哥我姐，除了我二姐以外，他们谁的忙我没帮啊？啊，那他们自个儿赔进去，那怨我吗？再说了，就说我二姐吧，我给老家买房子，不就是为了让她能搬过去？
3: 你爸你妈的意思，你能挣钱，你挣钱了就给先替哥哥姐姐们考虑。那再有呢，你现在这老底儿啊，你妈都已经知道了，看见了，能腾出钱来就该先为他们考虑。那第三点呢？没了。
2: 哎，你要不说我可不走啊。
3: 哎，这第三点，你妈是觉得你有我了，怕把他们给忘了。
2: 你这话说到点儿上，我妈担心的就是这个，所以她接受了你，也不同意咱们俩登记结婚。哎，得没白来。我知道接下来我该怎么做。走，上车。哎，我给你开门去啊。
3: 哎。

0: 小飞，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家小店儿。当初我没看上它，但其实这地点还不错，得摊下心来经营了。走，过去看看。
1: 就是这家店，那老板啊，急需用钱。哎，
2: 你怎么知道的呀？
1: 嗨，还不是因为刘小姐吗？本来老赵是想给他哥盘下来的，结果还没等盘呢，俩人离婚了。
2: 哎，我其实想知道，嗯，你为什么给你哥呀，你姐呀，总是开餐馆呢？
1: 嗨，开别的呀，开别的他们也干不了。
2: 也是啊，也不是谁都能做大男人的。
1: 哎，哎，这门脸怎么样？
2: 那肯定好啊！
1: 走，进去看看去。哎呀。

0: 而且啊，我发现你特别会砍价，这三下五除二就给人砍懵了。
1: 这关键啊，你得知道他们到底想的是什么。
0: 精英。
1: 哟，我老婆夸我呢。
0: 我后面还有话呢啊。
1: 啊，就是不知道我爸我妈怎么想。
0: 对。
1: 老婆。
0: 嗯。
1: 打今儿起呢，我就抽不开身了。你把咱们盘下来那些店，给他们一个一个交接了。
0: 让我去带着你哥哥姐姐一块儿去交接店面去。
1: 啊。我得让他们也知道，我夫人那也是很厉害的主啊。
0: 大茂，
1: 嗯，
0: 谢谢你替我着想啊。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就是希望家里人都能够喜欢我。
1: 我得让他们以你为中心。哎呦，都来了。哎。
2: 老规矩。
1: 来，欢迎回来。哎，老姜没跟你一块儿回来啊？
2: 忙得很。
1: 得，他回不回来无所谓，你能回来就行。
3: 哎，
2: 几个意思啊？欢迎钱，不欢迎我？
1: 哎，还真有点。
2: 送
3: 你。行行行，走啊，该我了吧？
2: 啊，回车就行。
3: 非要把我当马仔了是吧？
2: 你就不该来，当什么灯泡啊？
3: 瞧我这人混的。
1: 哎，那我告诉你啊，老赵还更应该来。
2: 行行行行，等等等等，边儿去。
0: 我们谈的时候啊，这家还营业着呢，这老板娘是随着

0: 丈夫来北京做生意的，后来又去上海做买卖了，然后大茂就把这儿给盘下来了。哎呦，
1: 这可比原来的大多了呀。
2: 是啊，位置也比原来的好。嗯，是吗妈？啊，
3: 你给交500啊。
1: 啊，行了妈。哎，不是妈，这还没挣钱呢怎么开始要钱了？这哎，你手里拎个什么东西？

0: 你说，我跟你说，你别笑，就没我妈这样呢。
1: 不是我妈，是妈。啊？
0: 哎呦，哎呦，小飞，你看我这记性，别往心里去啊。
2: 没事的，大姐，我没那么多事儿。
0: 哎呦，不过真得好好感谢你。你说你自己的事儿都不办了，这房子也不买了，帮我们忙活这些，
2: 这不应该的吗？
0: 那给大姐抱一个。哎
3: 呦，小心点儿。
2: 那大姐、大姐夫，我就不打扰了，你们加油干，
0: 加油，
2: 加油，
0: 加油，你慢点啊。
2: 好，
4: 慢点啊。
2: 好了，再见。哎。

0: 我原来啊，以为自己是根葱，
1: 瞧着倒好了，葱没用了。你跟叶飞过怎么样？
2: 挺好吧。
3: 冒着媳妇儿，咱们走了。哎，
1: 叶飞的儿子不是贺学阳吗？是叶飞和他们厂副厂长。
4: 叶飞的孩子是谁呀？
5: 哎，副厂长呢？
1: 傻帽，使劲儿操心。
3: 娟儿，飞姐没那么单纯啊。
1: 这个世界上谁单纯啊？不要离婚了，你安慰安慰我成吗？
6: 欢迎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23063606，40092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中视智合独家代理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0: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小心台阶啊！哎，
1: 爸，
2: 哎，
0: 哇，这挺大的呀！
2: 哎，
3: 真敞亮，
2: 这么大能摆好几桌呢！哎，
3: 真好，
4: 不错不错。

0: 大帽啊，盘这家餐馆的时候难度最大，花的钱也最多，但他说了，这位置好，只要经营的好的话，绝对能活。
1: 你妹，谢谢你了啊，宁可不买房子也先紧着我们。
2: 嗨，树森，这话得我们妯娌之间说。
1: 你说，你说，
2: 是吧？我们一定好好经营啊！谢谢。
3: 先别高兴得太早，我看这大小一个月你们交2500吧。啊？
1: 妈，
2: 那也太贵了吧？
4: 那就3000。
1: 不是，
2: 爸，
1: 爸妈都说了2500，您就别加码了。
4: 你媳妇儿嫌贵啊？
3: 对呀，
4: 人家要不给你们增加点压力，那怎么还大帽的房钱啊？
3: 是啊。哦。
1: 合着您二位指着我们挣回房钱呢？
4: 那要不然，那就给树林经营。
3: 也行啊。
1: 爸，您就不怕他再赔进去？
3: 那就给树叶。
4: 哎，也行，也行。
1: 得，算您狠，2500就2500，我认了。
3: 哎呀，认了哈。哎。一年一涨。啊？
4: 爸，好好上供啊，要不然还给你们俩涨点。帽媳妇儿，咱们走了。
0: 哎，
1: 走了。
0: 来来来，我你
1: 慢点啊。
5: 反正住宅呢也就这样，最重要的是这个啊，底商，这底商，我觉得这一片。翻篇翻几页了都，说底商的，你怎么还看外立面呢？反正我觉得啊，咱们合适，他们也合适，咱就像捡个大西瓜似的。
6: 你跟叶飞过得怎么样？
5: 挺好吗？不是，咱先把这聊完行吗？还有啊，跟他们合作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人傻钱多，什么都不懂，哎，事儿少。
6: 你妈应该能接受叶飞。
5: 啊，是。托你的福，我妈接受了。
6: 你不觉得这底商其实挺有吸引力的吗？这以后就是社区生活文化中心啊。
5: 对对对对，反正咱们啊，这个底商以后要是有条件，坚决不能卖，做经营那最合适。
7: 她怀孕了吧？
5: 不是，你到底要说什么呀？啊，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驴唇不对马嘴呢，怎么了？
6: 有吗？跟你学的，
5: 我什么时候像你这样
7: 了？经常这么说话。
8: 走啊，吃夜宵去吧。
7: 今儿喝点红的还是啤的呀？今天
8: 红的、啤的都有，还有白的，小凤都备好了。
6: 那我得喝点洋的。
5: 不是，怎么这是？不知道啊，神神叨叨的。
9: 咋一直就这样？走啊。
5: 疯了吧？你先下去吧，我收拾完就下去。
8: 你快点啊。嗯。
9: 到了，
10: 你看看，你喝点酒，你牛挺棍硬啊，嗯，
9: 那你就帮我开了。我原来啊，以为自己是根葱，可是后来我发现，别人瞧不起我，你也瞧不起我。这认识我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我帮你们跟这傻帽搭桥。桥搭好了，葱没用了。
11: 我可没这么说啊，我们可不是这种人。
10: 对，你玉莹没看上你，甭拿这说事儿。
12: 来，我警告你们，别拿我说事儿啊！拿我说事儿，我可走了。哎，
5: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
11: 开玩笑，
5: 一半一半，一半一半
9: 一半，一半都没劲啊。干了，
10: 脚板，
9: 怎么着？你怕我呀？
11: 又干了，这么喝下去，你们俩都得喝趴下啊！
9: 喝趴下怎么了？喝趴下，我们也站着说话的爷们儿。
10: 行行行，站起来，站起来，
9: 都别跟我玩这立刻扔啊！你怎么了？今儿就喝了。我告诉你们，喝酒好，喝好酒，
13: 有些女人吧，真是不可。

0: 啊，这倒没错。
1: 什么没错啊？来劲是吧？不想喝了？
2: 错了错了，你这就等，赶紧坐下。怎么回事？
3: 怂了，
2: 快快快，
3: 怂了，你看，怂了。哎，大哥，我跟你说，真的，我特羡慕你，真的。
4: 我什么意思？您明白。不说了啊，都爷们儿，不说了。
0: 什么意思
4: 啊？嫂子，我敬你们俩，祝你们俩幸福啊！我干了。
3: 玉儿，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我这大哥，你别看蔫儿出溜的，人家什么都没干过，前后哎俩媳妇儿，俩儿子，我这闹了半天，我什么都没有，你说人家
1: 什么意思呀？
3: 哟，嫂子。对不住，我
1: 谁是你嫂子？
4: 不是我这说走嘴了，不是我说错话了行吗？我不知道我大哥隐藏这么深，我
0: 不是藏谁藏的深，什么意思？你别喝多了给脸不要脸在这胡说八道。
4: 不是您这怎么说话呢？我这不是胡说八道啊，
0: 满嘴翻炮跟着。
4: 不是你前妻是不是给你生了一儿子？没错吧？你后妻叶飞那儿子谁的？谁的？你说说你有几个儿子，我怎么不说了？
3: 我告诉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4: 也就我那傻兄弟傻帽不计前嫌
3: 帮您养儿子。
4: 哎，
3: 你这倒合适啊。
4: 那傻帽带着你前妻和儿子跟您合作，然后您儿子人家养，你说嫂子你省心啊。
1: 哎，薛阳，你还有一儿子？
2: 干什么？干嘛呀你？
1: 我怎么不知道呢？今儿这事儿你要不跟我说清楚，咱俩没门。
2: 干嘛呀你摔！
1: 摔你怎么？
2: 我说了多少遍了？说了多少遍了？那叶飞，你
1: 跟我说什么？
2: 我就没在一起过，他跟那副厂长好了，被我抓着了，完了就离婚。
1: 那还说什么呢？
2: 你
0: 高兴了？
2: 高兴了？高兴了？
0: 哎，咱能回家说吗？
1: 走，甭去了。哎，姐，你别生气。
0: 我等着啊，
1: 姐。
5: 牛挺棍儿，
1: 什么情况啊？杨叔茂知道这事儿吗？
3: 我敢100%的肯定，他不知道。
1: 这他也真够傻的了。
3: 知道石耀军为什么撤军吗？
1: 为什么呀？
3: 赵雅静回来了呀，又跟傻帽在一起合作了。石耀军一看没戏了，他不撤等什么呀？
1: 我以为是咱们提出来不合作他才走的呢。
3: 我告诉你啊，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把赵雅静介绍给傻帽，我是大傻子。
1: 不是你介绍什么呀？你们不是小学同学吗？
4: 是。从上中学以后，他俩就谁也没见过谁。
3: 赵雅静他妈跟我妈住一大杂院。
4: 上中学的时候，雅静跟他爸去广州了。我这么跟你说吧，如果没有我，傻帽跟赵雅静走街上面对面，他们也谁也不认识谁，哪有今天？
1: 不是合着你们之前都这么熟了，你就一直跟我在这瞒着他们电话号码呗，是这意思吗？
4: 没有，我没瞒你啊，
3: 我瞒着，我瞒着你干嘛呀？都在这儿呢，
4: 赵雅静、石小娜，我那帮哥们发小电话全在这儿呢。我瞒的不是你，我防着他呢。
3: 你知道这孙子他怎么坑的我吗？
1: 不知道。
3: 傻帽他二哥开饭馆的事儿，我告诉他，这么重要的情报，我前脚告诉他，后脚把我卖了。
1: 行了，
4: 我帮着他还坑我，弄得我里外不是人。
1: 是太过分了，哪有这样的呀？但我跟你说，挺过人啊，他是他，我是我，你没发现项目之外的事儿我都从来不参与吗？
3: 您啊，拉倒吧。就你们这帮人啊，说话太飘了，真的。太飘了，全是虚的，咱整点实的。

0: 这项目对我的承诺能不能实现，能不能？
1: 能。我不是那种过河拆桥的人，况且你跟公司的合同那是白纸黑字写着呢，贺学阳想炒你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咱们之间做买卖讲究的是信任，你爱信不信。
2: 哎，玉莹，别生气，你坐着，你坐。哎，玉莹，
0: 只要你有这话，我就放心了。你若有情，我必有

0: my love， 亲爱的，你是否想念着我？
1: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我在外面就听到你唱歌了，哎，感觉哎，
2: 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可开心了，特别有成就感。我按照你教给我那办法，一个店一个店的完成交接，你爸你妈就跟我后面，无论你哥你姐他们谁，只要是想转圈少交钱，就像你说那样，随便说。你妈最后一口价，他们要想砍价，你爸后面跟着就往上涨，笑死我了。
1: 怎么样，这么有意思吧？
2: 特有意思，我都不敢当着他们要笑。哎呀，
3: 老婆呀，辛苦了，跟我爸我妈打了一天交道。
2: 不辛苦，就这种事儿啊，多辛苦我都愿意干。你怎么样？太开心了，哎，最近都是发生的好事儿，哎，我太开心了。我今天给我妈打电话聊了20多分钟，我妈也特高兴，打了你半天呢。
1: 是吗？哎，
3: 我也想岳父岳母大人，我有空的话咱们一起回去看看。
2: 行，等你有时间的吧。那我去给你打洗脸水。
3: 那不洗啊，
2: 让你洗个脸又不是洗脚。
3: 我不想洗。
2: 比叶阳还小。

0: 不是江永生，你有完没完呀？
1: 没商量，你给钱房子我也不能给你啊！哎，就你聪明啊！深圳的房地产天天涨价，我还等着增值呢。没商量，这边睡觉，不说。哎，不是，你怎么回事？有完没完呀？啊！我跟你说这个事儿。
2: 你好，你好，我是陈艺莹。
1: 谁？
2: 就是杨书茂杨总的合伙人。
1: 哎呦，刚才对不住啊。那个，你怎么知道我电话的呀？
2: 啊，我是从牛挺棍那儿拿到您的电话。
3: 啊，冒昧给您打电话了，实在不好意思。
2: 其实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就是听说您是特有实力的老板，就想看您什么时候方便，
3: 想约您一块吃个饭。
1: 啊。我听杨书茂介绍过你，
3: 如果你时间允许的话，
1: 9点怎么样？9点花园酒店1楼大堂见。
2: 好，好，好，没问题。好的，好的，待会儿见。
1: 行，一会儿见。陈玉莹。
2: 是，小霞是我表姐。之前在弄这个项目的时候呢，我在做小五金生意，开了个小店，老是往温州那边跑，特别辛苦，跟你肯定是没法比。我老听牛挺棍在我面前吹你，所以我特别想认识你。但是你知道他那人特贼，从来就没有把他身边朋友介绍给我认识过，而昨儿他喝多的时候，我才问到你电话号码的。
0: 谢谢你关注我了。
2: 哎，这是哪儿的话，

0: 应该谢谢你能来见我。我呢，这次来找你，其实就是听说，过去你做服装生意做得挺大的，我一直想在北京这块开一个大品牌的服装店。
1: 这你找对人了，我在香港、广州都有服装店的，专门有人替我打理，到时候你以我的名义过去，会让你满意的。
0: 真的吗？没想到你人这么爽快。
1: 嗨，做生意嘛，讲究的是双赢，圈子越大越好。
0: 对，
1: 其实我也很好奇啊，你们是怎么拿下来这个项目的？
0: 其实也没什么不能说的，就是我表姐过去跟贾世发是……
1: 我知道，
0: 我就跟我表姐一块出资，从贾世发那儿就弄下来这块地。但是当时贾世发就已经把我表姐给甩了，跟另一个又在一块了。要说他这人就活该，没过多久就进去了。但想想当时我们一块做房地产生意的时候，还真挺有缘分的。啊，有个秘密你可能不知道啊，但是过段时间可能也不算什么秘密了。就是我表姐现在的老公是杨树茂身边那个女人
1: 叶飞，
0: 对，是她的第一任丈夫，
1: 叫什么呀？
0: 叫贺薛洋。
1: 今天咖啡糖加少了。
0: 表姐一直说这事儿得隐瞒起来，不能让别人知道，但我觉得其实也没什么必要，越晚知道越容易产生误会，你说是吧？
1: 也是。你北京的店选好店面了吗？
0: 还没呢，一直也没个着落，这不是来找你来了吗？
2: 人都到齐了是吧？行，那咱们开始开会了啊。高层项目今天晚上正式开工，我特意没邀请两个建筑公司的老板过来参加咱们的会议，今天关上门，咱们自己家人在这开会啊。有几件事我要特别交代一下。第一件事，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啊，刘经理。除了监理站把关以外，在现场咱们必须自己设立质量监督值班室，每一道工序啊，每一道工序由咱们自己的工程师会同监理站一并把关，这件事你给我盯死了。
3: 是。
2: 第二点，前期部，现在你们可以开始着手办理销售许可证，争取基础做完，正负零以后拿下销售许可证那是优，要是三层底商建完了你拿下许可证那算是良好，可要是封顶了你拿下许可证，我可告诉你那是不及格。
4: 不会吧，还有不及格？
2: 当然了，都封完顶了，我资金没压力了，我要你前期部干嘛呢？那刘经理都能去办，明白了吗？

0: 这是傻帽心气高了，说下回啊，一定得弄一个百米以上的项目啊！这对傻帽来说呀，也许还真不是吹。嘿，您这是恭维我呢，还糟践我？
1: 当然是恭维你。
2: 你有病吧？你是不是没吃药？从来到现在说我多少遍傻了？我叫傻帽，不用你提醒我，神经病。
0: 冲我过来一下。
2: 晚安。
0: 秘密。哎。哟，干嘛呀？背着人儿。

0: 什么意思啊？现在都拜好好聊天是怎么着？
1: 小壮，我也不是说你啊，小英现在是最痛苦最难过的时候，你无论从哪个角度你都应该关心关心她。
0: 我关心她啊？我再把自己关心进去，我告诉你啊，牛挺棍的女人我可不想有什么瓜葛。哎，
1: 你有点良心行不行？
0: 我没良心？我要没良心这世界上就没有有良心的人了，我告诉你。再说了，我关心关心你呗。
1: 得了吧你，找好几个了你，花心大萝卜。
0: 不是现在都不会好好说话是怎么的呀？
2: 哎，什么事儿啊？非得出来说呀？
3: 霍旭阳，你认识吧？
2: 你怎么认识他呀？
3: 陈小霞现任老公。后悔了。早知道绝对不跟陈小霞姐来合作。
2: 你说是真的？
3: 牛挺棍故意隐瞒你了。
2: 我要不抽他，我不叫傻帽啊！
3: 我没说完呢。
2: 说什么呀？不就是他跟叶飞那点事儿吗？不爱听，甭说。
3: 叶飞的儿子不是贺学阳的，是叶飞和他们厂副厂长的。
2: 别胡说八道，不可能！
3: 你爱信不信？要不是怕你一直当傻帽，傻子才告诉你。

0: 刚才听的外边有车声啊，他们今天不回来了？啊，
1: 出差了？
0: 开工。哦，
1: 开工没有回头箭，所以就不回来了。给，您怎么还给人篡改词汇啊？哪儿跟哪儿啊？开工，人是工程开工，得庆祝，给喝酒，喝了酒就不能开车了。
0: 这么个开工，哎，刚好的。
1: 喝不下去，哎，
0: 那行吧，那你早点睡，别看了，
1: 您早点休息啊。嗯

0: 没问题，我就告诉你，你就按我说的那个做呀，他肯定没问题，肯定赚钱。你就瞧好了啊。
1: 什么？

0: 有完没完？没完没了了是吧你？
1: 我很骗人，叶飞的孩子是谁的？
0: 谁的呀？
2: 说
0: 呀
2: 说！
0: 哎呀，这都说什么呀？
1: 哎，不说说。
0: 哎，
3: 副厂长的，
0: 副厂长的，这个厂办副主任跟我说的，要不然他也进不了厂啊！你想想，我俩离婚也是因为这事儿。你使劲想，仔细琢磨，能了吧？松手，松手！哎。

0: 小猫儿舞，
1: 使劲猜吧，使劲想，回家使劲吵去。
2: 哎，不是，你怎么那么怂啊？那一身的本事呢？你家里跑什么呀？啊？我跟你说话呢。你说呀、
3: 哎、别拽我，我哪知道，你问我，我问谁去？我哪知道他怎么知道咱俩在一起的？
2: 不是在一块儿你就跑啊？
4: 他坑了傻帽他二哥。
2: 你怎么知道呢？
4: 我见赵雅静了，他说姐夫摔跤那两下子根本不是傻帽的对手，当技术员的时候就是他的手下败将。
1: 赵雅静告诉你，
4: 你想隐瞒多久啊？我都跟我姐说了，我说这事儿咱不能再藏下去了，隐瞒的越深对咱们越不利，到最后如果闹掰的是咱们倒霉，你知道吗？
2: 不是，你等会儿再说清楚点，他对杨树茂他二哥怎么了？
4: 放高利贷做局，坑得杨树林差点倾家荡产。
3: 哎，不是，我是你弟，我替你弟背的黑锅。
1: 哎呦，你们真的闪着这种，我告诉你，你真行，你什么事儿都往外边说。
4: 这事儿你跟我姐说去，她要开服装店呢。
2: 真是。那这事儿不会影响我们大局吧？
4: 说开也就没事了，你可嘱咐他两句吧，离傻帽远点儿。

0: 怎么茬啊？一句话不说。恨我把飞姐的事儿告诉你了啊。得，好，先当驴肝肺。那我回深圳了，这边事儿你自个儿处理吧。
1: 没那意思。
0: 那你不跟我说话？
1: 心情不好。
0: 觉得飞姐没那么单纯了。这个世界上谁单纯啊？是你太单纯了，白在南方混了那么长时间，跟你说什么也听不进去。哎哎，正事儿啊，正事儿。新建底商，咱不卖成吗？
1: 行，你定吧。
0: 行了，这么定了。我跟售楼部的说啊，底商不往外卖。哎，你别跟那拉了秧似的成嘛，谁都有难的时候，谁也没那么圣洁。你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现在正跟老姜闹离婚呢，我这回来我说什么了？心里得撑得住事儿。
1: 你要离婚？
0: 不然呢？我等着他把那香港电影女明星给我往家领啊。别那么没出息啊，谁离了谁都能活，

0: 算了，别打了，我请你。
1: 那上次真的是说了要请你吃饭的，不过他最近确实是忙，这工程啊刚开工，实在抽不开身，要不算他欠你一顿的。
0: 行啊，
1: 行，那咱走，走。
2: 来，喝一口。
3: 哎呦，大晚上谁啊？哎，您坐，我去。
0: 让他去。
4: 来了。哎，你怎么回来了？

0: 老爷子，哎，吃了我，吃了我就不过来了。嘿，哎，飞姐有事儿啊？啊，
1: 怎么着？喝点儿？嗯，他还开车呢。
0: 我今儿喝点儿，我今儿不回去了。
2: 哟，
3: 那这样，我再去准备俩菜去。
2: 哎，那男女你啊？
1: 啊，好。
2: 哎，
1: 哎，
2: 酒我来。
3: 哎呦，你还有藏货呢？
2: 啊，嗯。
3: 瞧，嚯，呵，哎，行啊，这傻帽回来了，就有好酒喝了，是吧？
2: 那是，
3: 怎么还偏心呢？嗯，这又谁呀？还让不让人吃饭了？
2: 来，老爷子，哎，
3: 嘿，合着太阳没落山是吧？
4: 我就是个高级崔本是吧？嗯，哎，雅静有事儿啊？哦，嗯，喝上啊！
3: 那是
4: 啊。哎，又来了！哎，雅静姐，你今天晚上不是有饭局吗？
5: 嗨，赶时间了。我回家呢，也得自个儿做饭。我一想，杨叔茂为了开工，肯定不回家呀。
4: 而且自要是他在，许大爷就拿好酒。嗯，是吧，许大爷？
6: 对对对，这酒啊，还是你春节给我送来的。
4: 你耗啊，管够！哎，就是地儿窄了点儿。
6: 哎，你不来啊，正好啊。
4: 也是。
6: 凭什么呀？啊，我现在一大光棍，在这儿还有许大爷和小凤陪着聊聊天，多好。
4: 话不由衷啊，你不回家，在这儿跟小凤套词，许大爷。
6: 这人你得防着点啊！他呀，花心大萝卜。哼，除非我死了。
4: 哎，你行。
6: 你看，让他去安慰一下人家小英，啊，他不乐意。只要小英一看见，卸了班下班不走，立马回他妈那儿。
4: 瞧瞧你，都照顾照顾人家小英啊！
6: 哎，行了行了，赶紧吃饭吧，菜都凉了。
4: 嗯，
6: 给倒上吧。
4: 给我来点。
6: 来，我给你买那衣服。
4: 慢用，
6: 谢谢。
7: 那衣服好看吗？
4: 还行，
6: 行，好，好，好，好。严书记，您说的太对了，我敬您一杯，太感谢您了。
7: 哎，你可别跟我惹事儿啊！我现在已经退休了，你想一想，我就是一个小小的乡里副书记，我就是不为我自己想，我不也得为孩子们着想？
6: 放心吧，我都跟您说了，我调查这事儿不光是为了给我爸减刑，还有那些拉我爸下水的人，现在还在逍遥法外，我实在是气不过。
7: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你一定要找到那个知情人，他手里一定有线索。
4: 听说那人在海南。

0: 嗯，
1: 啊，下回家啊。哦，啊，不是，嗨，我喝点酒嘛，也不好打车，今儿住这儿，我去工地看看。
0: 那我陪你走走吧。
1: 你不回家呀？
0: 嘿，你喝酒了，我就没喝呀。你不好打车，我就好打呀。我跟小凤说了，在他屋住一宿。走。

0: 小飞，哎，这么晚了怎么还出去啊？
1: 大妈电话打不通，我去工地看看，怕他出事儿。老大妈，我那个房间那边，那东西帮我关一下啊。
0: 好嘞。哎，你小心啊。
1: 哎，您关好门啊。
2: 明儿一早啊，这水泥浇筑车就得排好队了。
3: 浇筑车还得排队？
2: 这高层框架的整体结构，只要涉及到水泥浇筑的，就一点不能停。
3: 你还挺在行。
2: 嗨，反正也就是干中学嘛。
3: 瞧你这唉声叹气，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有什么想不开的呀？干嘛自个儿跟自个儿过不去？
2: 有些事儿啊，有点想不通。
3: 想不通你就去问他。
2: 问不出口。
3: 那我帮你问。
2: 哎，别的，时候到了，我自个儿会问。
3: 你呀，是真聪明，什么东西一学就会，尤其是生意上，天生长了个做生意的脑袋，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一根针的窟窿都能被你给钻进去。可你也真傻，一方面体现在家里，自要是见到你妈，你就变成傻帽，真不愧她给你的称号。哎，你说小时候哈，打架就打呗，打完了跑啊。哎，顾姐，你把人给打了，人不知道你是谁，你还偏跑去告诉人家。
1: 哎，师傅停下。
3: 这另一方面，就体现在情感上。智商高，情商低，一根筋。苗儿妈，你安慰安慰我成吗？我都要离婚了，为了你的事儿专门跑到北京，光顾着你自个儿啊？

0: 要我说呀，这老姜的问题你还是发现的晚。其实在深圳的时候，老赵就发现他跟别的女的开房了。
1: 什么时候啊？
0: 今年年初。
1: 谢小赵不告诉我，你也不告诉我。
0: 我也得有机会告诉你啊。再说了，我也不能出卖谢小赵。
1: 成，全世界都骗我。
0: 有时候
2: 的确是需要这种善意的保护。

0: 梁马，我现在也需要善人的保护。
1: 师傅，师傅，
2: 哎，
1: 走吧。

0: 两天有点忙，没顾上给你打电话。
1: 你要是告诉他易阳就是他儿子，他就算是出轨会回心转意。
2: 我看看他们俩到底要怎么做。
3: 我是想让你陪我回趟深圳，我是怕老姜啊再找人整我。
4: 他和雅静姐去深圳了，
5: 咱们俩天上一对儿啊，到时候咱们俩就一块儿过。
0: 都怪我，我把这个孕姐的时间给错过了。我，
6: 你这是把孩子给打了？
0: 为什么？
2: 大妈，我们走到头了。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

0: 李记，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记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记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把好戏送到最火热的一线，把舞台搭在最需要的地方。筑梦路上，弦歌回响，汗水挥洒，步履铿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唱响建设者之歌，为每一位平凡的建设者而歌。
0: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

0: 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

0: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么
9: 着。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好像
11: 吧？是吧？应该的。
12: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海子角村。那我们本期节目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北京城建集团、北京市大兴区工会、北京京剧院三团共同来举办。我们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可以一起把最优质的戏曲资源送到基层，以一台实实在在的好戏切实践行三年戏剧振兴行动计划。那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请出的是北京京剧院三团的优秀的青年演员们，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不仅让大家听戏看戏，还想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形式呢，可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近距离沉浸式的来体验一下我们戏曲里的门道。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环节呢，就想请我们现场的这个劳模朋友们上台尝试一下我们京剧舞台上的勒头这个环节。我们劳模呢都是在工作当中有这个表率作用的，我想接下来体验环节也一定会起到带头作用，是不是？来，我们踊跃举一下手好吗？我们的劳模朋友哪几位？来来来来来，我们前排的这三位吧，来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吗？好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鲁班故里工匠之城的山东少庄，我是山东少剑集团丝绸项目班木工班的班长，今天能参加央视的这个节目，感到十分的荣幸，也在此祝愿这个北京城剑集团啊所有的工人十分们工作顺利。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技术，我叫程莹莹，然后我在新能源行业从事了20年，然后今天很荣幸能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然后让我能有机会近距离的与咱们的国粹做一次亲密接触，以后也希望我们的师傅呢也手下留情。
0: 我觉得勒头师傅很难手下留情。来，
3: 大家好，我叫王恒，来自北京。

0: 万泉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是一名普通的出租车驾驶员，也就是大家口中的的哥。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体验戏曲的魅力。在这里，我祝愿大家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
1: 特别温暖的祝福，真的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不平凡的事情。首先把掌声送给我们台上的三位劳模，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一说到这个勒头啊，对于这个京剧表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发现演员勒完头之后呢，整个精气神就有了。但是为了这个精气神，我们的演员要付出很多。来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这几个这个不同的角色是什么？
2: 我们这位是舞台上的叫他们丑杀，就是小花脸的丑行。啊，女士呢，我们体验一把皇上，就是皇上的盔头，
1: 这反差感很强呀。
2: 对，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同志呢是武将赵云夫子盔，
1: 都是舞台上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京剧人物哈。来，我们开始。
2: 好，我们开始
1: 体验开始。

0: 莹莹此刻感觉已经是手下留情之后了，
1: 还是感觉有点紧，有点像孙悟空戴上紧箍咒的这种感觉，
0: 形容得很到位。接下来时间久了，唐僧还会念紧箍咒。来，您的感受？
2: 有点一崩一崩的，
0: 就一崩一崩的，就像头疼一样。
2: 对对对对，
0: 你看大家形容的都还挺到位的。来亮个相。哎，我发现咱们这个劳模朋友们这个克服困难的能力特别强，就在他们身上没有觉得这个很难受的样子。
3: 辛苦工作者确实是不容易，也显示了他们这个工匠精神的专注，这值得我们学习。
0: 所以各行各业其实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工匠精神，我们这已经手下留情的了。来，
1: 现在感觉是多少有一点晕，我感觉就是这个京剧演员特别不容易，带着这么沉重的这个负担，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表演效果，就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榜样。
0: 哇，讲得太好了。其实在每一位京剧演员身上，我们都感受到了一种毅力，一种坚持，一种坚守。来，我们的的哥老师。哎，
2: 说实话，我现在觉得说话都有点别扭，更何况勒完头您还要唱，还要练。我觉得他作为第一个名京剧演员来说，他是更不容易。我想
0: 现在已经语无伦次了，是吧？其实刚刚分享的非常的对，就是我们站在这里勒好头站在这里就已经很难了，但是我们的京剧演员还要唱，还要有身段表演，还要塑造人物，真的是难度非常大。我想通过这个体验，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京剧艺术的传承的难度之大。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可以把我们的国粹艺术不断地发扬光大，多来宣传弘扬我们的京剧艺术，好吗？

畅想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我们的专业演员也好，戏迷票友也好，都是因为一份热爱共同守护着梨园星火。那接下来我们北京京剧院的专业的演员将会和北京城建集团京剧班的票友朋友们一起登台，让我们见证一场双向奔赴。

0: 谢谢，谢谢各位精彩的表演，谢谢你们。
1: 我们要留下一位司海元同学。其实我们知道舞戏演员真的很不容易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比如说我们在舞台上经常见到的跑圆场，大家都觉得很常见，但是它真的很难。
2: 对，跑好圆场，然后也是检查一个演员的基本功是否扎实的一项标准。
1: 嗯，所以啊，今天我们要请在座的观众来真真切切的体验一下我们舞台上的这个跑圆场，好不好？有哪位我们现场的观众有这个兴趣来参与一下？我们前面这几位美女吧，好吧，海源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练这个跑圆场是不是有什么诀窍？
2: 我们跑圆场，首先我们要站得很端正，然后沉肩立腰，然后我们的膝盖呢要夹紧，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辅助我们练圆场的这个小道具夹在双腿中间，我们膝盖夹住，但是不要僵直，膝盖微微放松，蹭着脚出我们的右脚，勾脚出，脚跟压地，过渡到我们的脚掌，好，重心到我们的右脚了，现在我们再出左脚，好，勾脚，脚掌压地，好，我们连上，左右左，我们的圆场要小步快倒，每一步不要超过一个脚掌的距离。
1: 好，刚刚已经讲解完了，接下来我们要正式开始挑战的过程，
2: 跟着我跑。上半身放松，
1: 哎，中间不许拿，好，来，他首先不能心急，我发现。
2: 对，
1: 你如果越想走得快，他可能这个垫子就马上就掉下来。
2: 有几位同学跑的时候，这个肩是在动的，膝盖夹紧就是为了辅助我们上半身不要动，我们上半身要保持在一个水平的一个平面上，可以私底下多多再练习。
1: 其实通过刚刚的这个体验，我想几名朋友一定都感觉到了舞台上的一招一式都需要日积月累才能保证舞台上表演的这种圆满。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戏迷朋友，把自己的爱好真的在当做一个事业在做。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北京城建集团京剧班的老朋友们闪亮登场，为大家献上精彩演唱，有请。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点亮美好未来。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海子角村的建设工地。回望烽火年代，无数先辈用鲜血照亮前路，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峥嵘岁月，感受信仰的力量。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

0: 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7: 东风夜送月夜清，紫气哦。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王怡、周美惠、沈雯俐等主演的京剧《杨门女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举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百为会。

0: 大敬酬，气闻千折。
1: 东凤月下，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畅想华章。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

0: 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管家八十载，杨空须发白，寿长一生报。哦，夫人，少夫人，
1: 老管家，
0: 稀客到府来，
1: 拿过来了。
0: 今有焦廷贵、孟怀元两个娃娃，打从三关回来了。
1: 这换通报什么？快快有请，
0: 有请啊！

0: 恨西夏王们兴兵犯的进，
1: 松豹大哥众恩曾埋伏，
0: 他身中

帅殉国，在边疆，三人花堂，今生我杀。

0: 问光年，
1: 相识在后花园中，小屋

0: 叛逆之骨习武，连你父帅的生辰都不顾了么？
1: 太祖母，您听我说呀，刚才七祖母教了我一手绝招梅花枪，练好梅花枪，杀敌保边疆。日后等我父帅告老还乡，我还要凭本领争个小元帅当当。
0: 看你的雄心嘛，大无患不小啊！
2: 太君，我这个徒弟就是有志气。
3: 请他去日坐，
0: 一同日坐。

0: 传下送我衣裳，
1: 含泪进厅堂。
0: 二哥，这酒。
1: 孙尔腾与太君叩温头。
2: 罢了，见过众家伯母神娘。
1: 参见众家伯母神娘。
3: 少爷请坐。
1: 谢错。
2: 怀远廷贵，你二人不在边关回来作甚？
4: 我二人是为了宗保守臣而来。
0: 宗保大哥，
1: 军务繁忙，他命我二人回府与太君叩温头。
5: 哎，二位叔父，你们给我父帅带来寿礼了吗？
1: 这是
4: 寿礼末已在前厅摆好，本官还不与你太祖母敬酒。
5: 哎，祝太祖母再活一百岁，长生不老。
3: 是太君长生不老。
2: 吴光，你骄傲叔父与你父患难世交，拱手边关，理当先敬他二人一杯呀。
5: 哎哎，二位叔父，来来来，喝酒喝酒。叔父您来您来，喝酒喝酒。

0: 还没给你父帅敬酒呢。
1: 父帅不在呀。
0: 嗨，请你母亲代饮了吧。
2: 是啊，你等鬼意满意。
1: 哎，母亲，这杯寿酒，孩儿拜敬父帅。

亲好面谢谢。哎，来来，我和你一块扶他回去。

0: 果婴儿可是真的醉了？
1: 他是真的。
0: 他莫非有什么心事在？

0: 婆婆，只因两个侄儿一路辛苦，媳妇怕他们饮酒过多，最后身世啊。
1: 是啊，我正要问你，怀远平贵这两口娃娃平日最喜饮酒，今日又是宗宝五十寿辰，反而这样推三推四，你又从中从来，分明有难言之隐，莫非这边关之上
2: 啊？这边关之上、
3: 我有什么、
1: 我有什么、
3: 我有什么？
0: 快快快快快下去、
1: 且慢，将门二将，你二人不在边关，到底回来做什么？
2: 我哪儿人？
1: 未曾问你，偏问在近前强化。
2: 这
1: 还不快应来？偏问，我来问你，你二人不在边关，到底回来做甚？
2: 我任侍卫元帅受问臣耳。
1: 我再来问你，宗宝。他在边关可好？
3: 太君放心，元帅安排。
1: 你讲，宗宝他在边关可好？
2: 元帅安排。
1: 你二人此番进京，可是宗宝亲自差遣？
2: 真是元帅亲自差遣，
1: 可有家师前来？
2: 并无家属。
1: 并无家师，临行之时，他又是怎样知府一言你？
2: 他连中人，
3: 他连平人，
1: 他平贵。你讲，
2: 元帅呀？
1: 好好好。

情。

0: 谢秋妹，看他被伺候。
1: 是。母亲保重。
0: 真。

堂而无事受成，为国尽忠，竟然不赞，你不愧是杨门的好后代，你对得起列祖列宗儿父儿啊。你是祖母的好孙。

0: 不必争论文广，太祖母自有道理。教蒙二将速将此事报与圣上知道。
1: 遵命。
0: 安排灵堂。

0: 继位高。
1: 不妥。皇宫门登殿到，
0: 民众击鼓
1: 快请万岁。
0: 到明朝。

0: 臣口不准，
1: 王妃有本启奏，
2: 上殿面奏啊，
0: 领旨。臣口不准，
1: 王妃见驾，
0: 皇万岁，
3: 平身，
0: 万万岁。
3: 而亲上殿有何奔走？
0: 臣启万岁，大事不好了
3: 啊！何时惊慌？
0: 西夏王新兵犯境，杨元帅为国身亡
3: 啊！
1: 焦猛将回朝搬兵，枉我之速作之战。

0: 啊，口亲，
1: 臣
0: 速速提孤传之，看看满朝文武，可有人愿挂帅叱臣？
1: 臣。

0: 万尺一壁，满朝文武无人应声，城堡一家定能挂帅，赤城破敌。
1: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0: 就是那杨门女将啊！
2: 慢来，慢来，慢来！臣妻万岁，日进杨家一门孤寡，时而拆群，日何能担当此重任呐、啊？依臣看来，还是派是秋火的好啊！
1: 是啊，杨门女将退隐已久，非比当年。依姑看来，也只好是秋火的了。
0: 这个啊，万岁，秋火也罢，持政也罢，只是杨家世代重量，八方之存宗宝。如今又为国身亡，万岁纵然要和，也该到杨府祭上一祭，一来昭宣万岁许中之德，二来要太君体谅万岁求和之苦，免得忠良寒心呐、啊。
2: 臣妻万岁，寇大人言得极是，那老太君素欲大局为重，他定会体谅朝廷的苦心呐、啊。
1: 好，儿亲随姑陪祭。内侍
3: 有，
1: 拜驾天伯父。

0: 尽反心，宗保元帅捐躯沙场，朝廷诗词栋梁，孤心实为痛掉。
1: 为国尽忠，虽死有勇，只是边关危在旦夕，不知万岁何日发兵以救燃眉。
0: 燃眉之急，势不可缓，孤有矣。
1: 哦，但不知万岁命他家赤兵，何人挂帅？
0: 是啊，孤虽有意赤兵，怎奈朝中无将，故而吗？
1: 哦，老臣明白了。啊，万岁，朝中有何危难之事，只要万岁做之，老臣无不遵从。
0: 太君此话当真？
1: 焉有虚谎？
0: 若得如此，孤心安矣。
2: 哎呀呀，我就晓得老太君是顾全大局的呀。
3: 啊，太君，如此时来你也愿意与西夏求和吗？
1: 怎么要与西夏求和？
3: 是啊，万岁今日前来已非调兵遣将，而非商议之阵，只因宗保巡国朝野震动，如今自兵锐气方长，纵然再战门也是必败无疑，因此万岁听从了一家大臣的高见，有意暂让一步前去求和。
1: 寇大人，这是你的旨意？
3: 不，但是王大人的高见。啊，老太君，你可要以大局为重啊！
1: 啊，万岁，此乃误国之道，万万使不得。
0: 太君。

0: 元帅了啊！
1: 哎呀呀，从古至今哪有八岁高龄挂帅执政的道理啊？老太君，你不要意气用事啊！
0: 何言意气用事？有道是虎老雄心在，老太君老当益壮，可以挂得帅印。
1: 我是老太君，挂不得帅印。
0: 挂得，
1: 挂不得。
0: 啊，万岁！老太君挂得，挂不得。
2: 太君嘛。挂得挂得。
0: 你看如何？
1: 哎，纵然老太君挂得帅印，只是我有能。真管战的先锋，莫不叫你老人家冲锋陷阵不成？
3: 大人。

0: 有先锋。
1: 不错，有先锋。
0: 他在哪里呀？
1: 自然有啊。
0: 他在。

0: 王大人，你讲些什么我不曾听见。
1: 方才是你言道，杨门女将人阵观战，不过呀，那都是30年前的事儿了。
0: 至今呢？
1: 至今呐、与我一样，也是老迈无用了。
0: 哈哈，王大人，你又讲些什么？我不曾听见。来来来，你这里来。你再高声些。
1: 我说他们呐，与我一样，也是老迈无用了。
0: 好、啊。

0: 平身平身，
1: 快快起来起来起来，
2: 谢万岁。

老朽怎敢，老朽怎敢，只是杨家一门孤寡，十二钗群，两军阵前岂不被西夏耻笑啊？

0: 群之。我看文王壮志可嘉，万岁不怪啊，万岁不怪吧。
1: 孤王不怪。
0: 你看万岁不怪，文王有话就讲讲来呀。
2: 万岁，俺杨家要帅有帅，要将有将，一门忠勇盖世无双，刀斧不惧就是不能求活。请赐圣旨一道，容俺杀敌报恩国。
3: 急救三官。
4: 我和老夫人、少夫人，我的列位夫人呐、啊，军国大事非同而起，这寡帅之争并非虚谈。与杨元帅报仇事小，这朝廷的安危是大呀。
5: 怎么讲？
4: 与杨元帅报仇事小，这朝廷的安危是大呀。
5: 哼哼，王大人，你好嚣张哦，杨家！

0: 老朽一身，饱尽风险，可谓万无一失。此番老太君挂帅出征，若不败于西夏，老夫情愿则去投山误杀，祖孙三世永不入朝白杨关。
1: 哼，洛阳家只知忠心报国，哪有误杀可责？但求万岁心机老臣臣愚们，愿死战沙场断不容，寸土有失，就请万岁当机立断。

0: 此番挂帅持阵非比寻常，众家儿媳各自准备，明日发兵。
1: 哎，太祖母，还有我呢。
0: 你嘛，
2: 阿婆婆，战场交锋非比寻常，万光年幼，还是留在家中为师。
3: 太君。文广虽然年幼，若论本领，不让桂英，就让他去吧。
1: 太祖母，孙儿虽然年幼，无一精通，我定要杀敌保八国。
3: 太君，
0: 尔等不必争论，明日教场之上，文广与你谋比武较量，老身。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

0: 务开车都能带，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赤胆忠心发似霜，八岁挂帅保家榜。教场分裂桃花马，杨门女将气昂扬。今日教场发兵，比武之后即可出阵。七娘，速传桂英文广上马。
1: 得令，桂英文。

0: 各县分领，孝德相让。
1: 到。

0: 此一合了，您要是不输，儿就不能杀敌报国了。妈，您高抬抬手，孩儿我就过去了。
1: 这过妈，孩儿我哪儿打得过您呢？

0: 喜太君，贺喜太君，杨氏门中又吃了少温年英雄。
1: 少年英雄，
0: 一员胡将，
1: 一员胡将，
0: 一代神四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好过一代神似一代，君之文官无意不让其母，就带他前去。
2: 九义婆婆，
1: 好，众将官
0: 有
1: 点起好炮，起兵前。

0: 你也来了。
1: 我跟随太君80多年了，您来我能不来吗？

齐上。

可笑，宋门十五人派来一十二个女流之辈，趁他立足未稳，杀他个落花流水。军师随口掠阵，我儿奋勇当先，儿

0: 千婆夫，老太爷准请了，
1: 西夏王请了，
0: 老太爷准的。看你年过百岁，何必身到贤地？一股相传，先吃三关，免冻根。
1: 无故兴兵犯境，范刚口出狂言，速速马前归顺，饶而不我死。
2: 哎呀！可巧松弛无人，派来一十二个寡妇，叫我为姑好笑吗？
3: 西夏则自削发狂言，待俺去按手挖计。
0: 大祸阿策何人？
3: 愿用之子，你少爷杨文那官。
0: 哎呀呀呀呀！陈策划，荒口日子，祸所大财，我儿天天走，走起门框，不得我，
4: 不得。

0: 时之王将阳门中孤寡一夜孤儿天，不想被他杀得落花流水，败回飞龙山老阴，我军不敢迟战。哎呀，朕嘿，
1: 啊，大王不必烦闷，微臣有计献上。
0: 有何妙计？
1: 大王扶儿上来。
0: 有兵计，年战高悬，葫芦谷杨文广。哎呀呀呀呀，这哈哈哈哈哈哈。军师真乃我邦社稷之臣，我儿天天
2: 在
0: 带领三千人马直扎葫芦谷口，不得

此兵前营扎在飞龙山口，据线防守一时难攻，后营接连

虽如此，只是宗保归途遇难，只有马童张彪带伤而还，如今伤势未愈，看来此事

0: 至深夜不灭，莫非筹划破地之策吗？
1: 真是，你凌晨到此，干事前来议论军情。
0: 真是，这病举先不吃，一夜代劳，我军粮草不济，利于速战。
1: 不错，只是不能抢功啊！
0: 必须智取，
1: 智取之道，
0: 葫芦谷。
1: 哦，怎么你也看中那葫芦谷？
0: 莫非与太君所见相同？
1: 是啊，宗保堂古，岂能无因？
0: 却故之中，却有战报。
1: 哦，莫非马童张彪伤势痊愈了？
0: 正是。

0: 之去上宫见，续房则宾上宫堂。
1: 启禀太君，西夏差官求见。
0: 哦，便名叙事永期官，吩咐上。

0: 天伯府老太君请了，
1: 大无此活事。
0: 今由我家大太子王祥要与你家文广在葫芦谷天比武较量，哎，这南来便出战，女来不交锋，敢来是君子，不来速退兵。

0: 臣进谷之后，
1: 连夜搜寻，
0: 寻得栈道，
1: 偷渡天险，
0: 怎样破敌？
1: 里外夹攻，
0: 以何为好？
1: 则应火器为号。
0: 何人存心？
1: 妾身难。

金古典马。

0: 参见太君，有何差遣？
1: 元帅夫人再创绝孤，你可愿作向导？
0: 此乃元帅一旨，张彪万死不辞。
1: 好。

杨门一墨传，前赴后继探绝山。师徒老马进而立，宝龙马呀，宝。

0: 哟，
1: 苏洵战到。
0: 啊！崇山峻岭，战到南巡，
1: 齐国领。

帅也在此地迷路，正在危难之际，与一老丈才要归来，经他之音，方能寻得刹那道。

0: 见夫人。
1: 张彪，前去看来，这一老张可是当地元帅一路之人。
0: 好。好像是他。
1: 他可是哑口无言，
0: 耳朵有点笨，可是不哑

耳朵背，您高声接。

0: 我吗？
1: 丞相便过啊，请问将军，这位夫人她是何人呐？
0: 这是杨元帅的夫人，到了。
1: 哦，夫人。

案，请问夫人

0: 西夏人马全部被人歼，
1: 传至大业。看去，西夏人马全部被歼。
2: 此乃孙喜众将之功。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先生，哎，我们这里是预约制的，没有预约不能在这用餐。
1: 来，哎，这是我的菜单。<笑>
0: 先生，哎，不好意思，我们这儿……哎，先生您好，我是这儿经理，您需要什么帮助吗？
1: 姚经理呀，
0: 高先生，哎，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是这样，高先生是我们老客户了，去年跟我预约过，我来吧。
2: 先生，那今天您有什么需求，尽管跟我提。
1: 姚经理啊，去年当机啊，我要过生日，
0: 去年没吃成。
1: 对呀，
0: 今年我一定帮您想办法。
1: 千万拜托，
0: 做不了。
2: 这个老爷子呀，估计是老德记的客人，他今天要是吃不上，他明年还得来。
0: 你再想想办法啊！
2: 我就知道你行。
0: 那我看着办吧，
2: 加油！
0: 告诉
3: 先生，您的菜。
1: 这不。

你家的地址，来用家的家车，八戒子强于姐。哎，吃到几天了噶？江玉姐姐，哎，哦，我个在煮鸡翅呀！哦哟，我那个，个在煮，你是你阿大的个嘞？哦，地主在用家的个车，天灯星有阿里个客，后个县头罗江县城，喷香哎，干不了干了，哎，这个。你家的地址，来用家的个车，全靠老师，你也当好在。这前面就靠老师后吃上头。我说我这个。莫名可不脑子的跟这老子皮革万不行嘛，那个说得菜呀，说得干净了，我也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哦，你看看那个地老师遇到西子西亚的你个嘞，好家的地主老用家的个车，从此呼叫八五的八五的想是想的嘞，好地主老用的车，你是为谁相遇者，你是为谁呢，哎，你家的地主老用家的个车，这地区留给一个区一个下，你说啥人难难解，小青们要吃地波味港味菜黄胡菜热的是分嘎不菜，我这小青吃的西沙没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1933年3月，日本侵略者占领热河，随之推进至长城沿线各口附近，长城沿线相继失守。5月11日，伪热河游击师侵占察东重镇多伦，察哈尔告急。
1: 沈建军，
2: 藤原兄，
3: 哎呀，欢迎欢迎，
2: 怎么有空来我这儿啊？
1: 石原军，不用和我客气。听说最近多伦附近的抗日武装闹得很凶，我特地为你准备了20人的日军特摄队，帮你驻守多伦。
2: 太好了，太感谢藤原兄了。
4: 另外，在我来的路上，
1: 我还遇到了你的一位老朋友。
2: 老朋友，
1: 进来。

0: 你是不是搞错了？这个人，他不是我的朋友，而是仇人。哎，当年要不是我岳父帮我逃出去，我早就没命了。你害我流落他乡这么多年，你给我留过活路吗？你向吕俊杰告我的密，那我就。
1: 要你嘴里的那条舌头，我觉得不为过吧。
0: 季馆长，我可是一心投奔大日本帝国呀！这守军的布防图，我不都跟您说了吗？十三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吕俊杰因为你杀了他的妻小，要你的一只手，你为了保住你那条狗命。
2: 答应的挺痛快的呀，怎么了？到我这儿你就怕了？东家，那全是吕俊杰在挑拨的。当年他对我严刑逼供，还砍了老子一只手啊！我没活路了，我才去官府指认了你。
3: 帮帮我，啊！石念军，现在可是用人之际。
2: 啊，东家，我给你带来50种人，40条枪。

0: 我帮你打回张家口，我让你在大金门面前动一动，行吗？
1: 沈建军，切不可因为私人恩怨影响了我们的计划。

0: 说，日本人占了多伦，屈世年当上了伪军司令，赤三省带来的队伍投靠了日本人。
1: 这群败类，
2: 二十九军他们现在在滦西正坚持抗战，但也不知道能不能守得住。
1: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葛日乐，你带人去筹备一批物资，去交给二十九军，支援他们的战斗。
2: 好，那我马上筹备物资出发。

0: 少东家，咱们已经来晚了，听说现在已经停战了，国民政府和日本人签了个塘沽协定，把任何让给日本人了，绥东察北冀东地区也成了非武装市区，各路政府武装都已经撤了，29军也撤回张家口了。
1: 这仗打的是真窝囊，
0: 咱们这附近到处都是伪军，咱们不能久留啊，要是想把东西交给29军，咱们得赶紧撤回张家口。
1: 你们找地方隐蔽，我去看看。
2: 你小心、啊
3: 哎、乡亲们，乡亲们快过来、啊、都过来都过来都过来、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啊啊、
1: 迟三省，
4: 许司令有令，从今天开始你们的那些什么黄米啊，什么那些庄稼都不要种了，全部都种烟土，一年一亩地交50两烟土就够了。
5: 带人的时候，
1: 我家的粮食刚种上啊。
6: 长官，我们这里以前没种过烟土，更何况现在庄稼都在地里了，这也种不了啊。
4: 把庄稼都拔了就能种了吗？
6: 这不可能啊。
4: 我再问一次，种还是不种？一二

0: 你醒了，
1: 小大哥，真的是你？这什么地方？
0: 这儿是我们游击队的驻地，来，喝点水。
1: 游击队，
0: 国民党的部队已经撤了，我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奉命在这里坚持游击战，配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行动。
1: 真的？没想到这里还有人在坚持战斗。
2: 报告，肖队长，新来的政委到了。
0: 太好了，赶紧把人请过来呀。
2: 是。
3: 老肖，
0: 你可算来了。
3: 格日乐，
1: 一龙，
3: 你怎么了？
1: 没事，小生。
0: 哎，你们认识？
3: 这是我从小到大的好兄弟，我爹的干儿子。
1: 听一北说，你去参加了义勇军，可后来就再也没有你的消息。你知道我们有多担心你吗？爹和娘都以为你在学校里当教员呢。哎，凤青呢？你们没有在一起吗？
3: 凤青现在在卫生队。
1: 啊，那你们都是共产党？
3: 啊，我早已秘密加入共产党了。
1: 啊，
0: 我之前在奉天从事地下工作，直到热河失陷才调过来。
1: 啊，
3: 哎，你怎么来这儿了？
1: 是爹派我来给二十九军送物资的，可谁知道他们，既然你们还在坚持战斗，那么我就把东西交给你们。
3: 好，太好了。
1: 哎，
3: 我们的同盟军正在准备收复多伦和察东，现在正是物资紧缺的时候啊，你们来真的是雪中送炭啊。
1: 你们要收复多伦，那我留下跟你们一起打鬼子。
3: 好，不过格日乐，我们的战斗注定是艰辛和漫长的，我希望你能回去告诉爹，让他全力支持我们抗日。
1: 那你不打算回去看看他们？
3: 不了，我的事儿先别告诉爹和娘，我不想让他们担心。
1: 好吧，那我马上联系运输队，叫他把东西送给你们，然后我就回西安。
3: 好，
0: 这一路上不安全，我护送你们走。
1: 那就多谢了。
4: 肖先生，谢谢您。
0: 您太客气了。
4: 我谢你不仅仅是因为你救了格日乐，更是因为你们保家卫国不怕牺牲的这股子精神。
0: 这个您不用谢我，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做的。
4: 好，说得好啊，有你们在，我觉得咱们的抗战还是有希望的。
1: 爹，

0: 肖队长他们准备配合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和察东，只不过他们现在的武器装备和物资储备都远远不够。
1: 贵州，
2: 哎，
1: 你去通知咱们所有的工厂全部改为军工，备付粮食药品，战士们需要什么咱们生产什么。
2: 没问题。
1: 葛日乐，你现在就去联系咱们相熟的商人，号召大家捐款捐物支援抗战。
0: 好嘞，我现在就去。
3: 吕先生，现在很多人都害怕和我们扯上关系，感谢您的深明大义。
1: 我是商人，不懂政治，我不管你们是什么身份，我只知道只要是为国为民抗击侵略的，我就应该支持。
3: 我替察省沦落在日军铁蹄下的百姓多谢您了。
4: 1933年7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四县，但在蒋介石部队和日军的双重压迫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惨遭分化，不得不结束抗日军事行动。8月，多伦再次沦陷。

0: 他这是急火攻心导致的上下瘀滞不痛啊。
1: 没那么严重，睡一觉就好了。
2: 还嘴硬。大夫，那您看这怎么办呀？
0: 回去给他开几副药，静养几日，应该没什么大碍。
2: 那谢谢您
0: 啊。不客气。
2: 我送送您。
0: 哎，你忙。
2: 慢走啊。哎呀，你这怎么又起来了呀？啊？
1: 没事。
2: 慢一点，我跟你讲啊，以后呀，你就不要再操心了。
1: 我是想不通啊，茶商明明是可以收服的，可他们抗日同盟军怎么就没有任何支援呢？啊？还有，我们民间的辎重竟然被政府一指令下，明令禁止。你告诉我，这是为啥？为啥呀？
2: 行了，这些啊，都不是你该操心的。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这个身体，啊，其他什么都不要想。
1: 想不通啊。
2: 行了，别想了。躺着歇会儿，啊，什么都不想，躺一会儿。

0: 爹，他没事吧？
1: 大夫说了，这是气急攻心，这是块心病。这病根啊，就是家乡那边的事儿啊，让他着了大急了，上了大火。

0: 所以这从今天起你们在他面前啊就尽量不要再提家乡那边的战事了啊。
1: 行了，
0: 都散了吧啊。
2: 哥，我决定了，我要去参军抗日，把小日本打回老家去，这样爹的心病就好了。
3: 可是现在这抗日同盟军都已经散了，这国民党的部队他都根本都不让跟日本人打。
2: 你忘了还有共产党游击队呢。
4: 关键咱们也不是年轻力壮大小伙子，人家能要我们吗？
2: 哎，义龙都能参加，咱们为什么不能参加？再说了，就算他们不要我，那我就自己拉队伍跟小日本干。
4: 捎带脚的办了那70年，加上吃三省两个狗汉奸，我们也算家仇国恨一块报。
2: 好，哎，不过咱们说好了啊，要是去，那咱们就得抱着必死的决心。咱可不能到了战场上当了缩头乌龟。
4: 你看你哥像缩头乌龟啊。
3: 行，那这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
2: 哎，贵重，你不能去。
3: 我为什么不能去啊？
2: 爹和娘那儿得有人照顾，这些年家里和银行你最熟，你走了总不能让我娘自己操心吧。
4: 我挺可是乐的啊，五叔和五婶就靠你照顾了，你爷爷的仇我们帮你报。
3: 行吧，那我就留下，我负责给你们提供钱财和物资的支持。
2: 好，爹，我们走了，去张家口，70年带着迟三省正在祸害咱们的家乡，此虽为国恨，其实也是家仇。不过尔等此去并非简单的报仇而已，爹从小教育我们以义取利，义在利前，此时此刻正需要我等展现大义之时刻。尔等此去参加抗日，守取义，行必勇，必将寇贼驱逐出境。尔等拜别父亲，望父亲保重自己。
5: 君杰，君杰啊！
6: 啊，
5: 姐，
6: 怎么了？
5: 你说这怎么回事啊？这几个孩子怎么没一个带的？我挨屋看了。
6: 哎，你别管了，孩子们都长大了啊。
5: 这长大了也不，这越长大越不让人省心啊。哎呀，这会出什么事儿吧？
6: 能出什么事儿啊？
5: 不行，我得赶紧去再找找去啊。

0: 把这日本字牌匾给我挂起来。是。哥，真的是你，这么多年了，你总算回来了。
1: 刘德，哥就知道你不会死。

0: 我一回张家口就派人去找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哥现在正确人手，哥，咱们曲家是拿回来了，
1: 不单单是曲家，哥现在是茶南自治区的最高委员。我把这自治区政府就设在他吕俊杰的聚义星，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0: 张家口现在到底是谁说了算？刘导，当哥的秘书长，你看如何？
2: 谢谢哥，谢谢哥。啊，
0: 对了，刘导，现在张家口的商会会长是何许人也？
2: 是常熙盛。
0: 常熙盛，好，你一会儿就把他给我请过来。
2: 是，魏院长，常会长。哎呀，常会长，真是多年不见呐，久违了。坐。年了，70年，有什么话你赶紧说。咱俩可不是寒暄来寒暄去的关系，你可还欠着我爹一条命。
0: 常会长，不知这话你从何说起？我回来之后，三爷的事我也略有听说。不过三爷是我去世年最敬重的人，我怎么可能会杀他？哼，
2: 这么说，我是误会你了。
0: 误会，一切都是误会。常会长。 此番请你前来，这一是想和你叙叙旧；这二呢，是有一件大好事想要告诉常会长。
2: 什么事？
0: 你现在是张家口商会的会长，只要你带头支持皇军的圣战。 让商会的人给皇军捐款捐物，我就能向藤原机关长推举你为茶南自治政府财政厅的厅长。你说这件事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件大好事啊？这恐怕常某我不能胜任，能不能胜任？ 可由不得你说了算。我给你一天时间，你去通知他们，在会上我会宣布皇军所需物资钱款的具体相关细节。如若你要是做不到，那你就等着你们常家人过来给你收尸吧。
3: 军爷，你们看着我不要紧，可我这生意不能没人管呀。你们先放了我的家人出门，我给你们去街上挨家的去游说，让他们明天一定到商会参会。行了，只要你乖乖服从委员长的命令，其他人随意。
2: 谢谢军爷。既然他们都不拘着你们了，你们就该干嘛干嘛去吧，都别给我偷懒啊！赶紧走吧，
4: 干活去吧。
5: 常某有话要对大家说。
6: 什么玩意儿？

0: 准时到商会参会。
1: 委员长有重要的事儿要跟大家说，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3: 这程先生怎么也通敌了？
4: 太不要脸了吧！
3: 呸！不是，你可以这样，越老越有风度。
4: 这样。
5: 老贾，
6: 明天一定要准时去参会啊！
5: 好。
7: 什么意思啊？
6: 千万不能参会，转告大家尽快离开。东家，东家，
8: 这事儿都办妥了吗？
6: 家里的人该走的都走了，那些东西也都想办法藏好了。
8: 啊，太好了，太好了。
6: 可是现在外面的人都骂您是汉奸呢。
8: 骂吧，骂的人越多越好，这样啊，几十年就不会怀疑咱们。我真想给大家多争取一点时间，能让大家都离开这儿，我也就值了。
6: 你已经尽力了呀，
8: 老程，你也走吧，去西安找贵重，把这个呀交给他，告诉他我把长家都交给他了。
6: 那您呢？

0: 哟，
1: 杨会长来了。坐。
2: 念了。
3: 常先生，你是怎么通知的？人呢？
2: 这人我已经都通知到了，他们不来我哪知道怎么回事。
3: 曲先生，他们不是台军，我们几个对皇军那可是绝对的忠诚。
1: 说得好，现在大家都知道是日本人替咱们维持治安，所以咱们得好好供养人家。这样，你们几个先把手头的财产交出来。啊，怎么都不说话了？中间那个不愿意吗？
3: 饶命啊，曲先生，我们交，我们一定交。
4: 好了。

0: 班长，从城门口抓住一个想要逃走的大户，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
1: 千万不能参会，转告大家尽快离开。十三婶，马上封锁城门，凡是商会名单上有的人，任何人不得出城一步。
2: 是。

0: 说吧，这张字条是谁交给你的？你是商人，求的是财。只要你告诉我这张字条是谁交给你的，我就放你走，我就继续让你当你的大财主，你看如何？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

0: 住手！程希盛，我就知道是你，你竟敢骗我！
1: 没错，就是我。要杀要剐，随你便。你先放了他。
2: 会长，
3: 还敢跟我谈条件？ 我说程先生，你这会长当得可真不错呀，千万不能参会，转告大家尽快离开。啊！你抄了他的家。 我要让全张家口的人都知道，不服我曲氏年的人是什么下场。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
0: 有没有？
1: 站住啊！
2: 等等！
4: 别开枪啊！
5: 打死你还去？
4: 别开枪啊！
0: 没事了，常管家，你
6: 这岳飞少爷啊，快快救我们家老爷！
7: 说，你把值钱的东西藏哪儿了？
8: 我家没有负债，全都在妹妹里。
9: 少放屁！
10: 你们家仓库都去搜过了，
9: 你什么货都没有。
8: 我不知道。
11: 给我打，狠狠的

0: 站住！葛瑞乐，你要去张家口救长叔，
1: 我不能眼看着齐十年这么折磨他，
0: 我和你一起去。

0: 娃娃家在躺在山洞里了。我带你去。
1: 他们一定是去张家口救人了，
2: 简直是胡闹！我这两个哥哥真是无组织无纪律，也不跟咱们商量商量就擅自行动。
1: 你先别急。
2: 我怎么不急啊？在张家口认识他们的人太多了，他俩常年跟我父亲在一起，这万一要是暴露了，徐世年一定不会饶了他们。
1: 咱们的主力部队正在山西跟鬼子作战，咱们下一步必须切断他们从张家口到山西的运输线。这样吧，你留下来跟同志们商量一下咱们下一步的行动，我带人去接应他们，争取把他们安全带回来。
2: 好，那咱们分头行动。

别在这儿浪费时间，走，上车。

0: 不用说，我知道你想回张家口。
1: 死又何惧？日本人占我国土，杀我国人，我们不能当他们的帮凶。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氧无极牌补肺丸。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觉得咱们张家口特别的美。
1: 这荒山野岭的，我怎么就没觉得美呢？哎
0: 呀，哪儿都美啊！这些年走南闯北的，去了不少地方，就是觉得咱们张家口最美。你看看啊，这满山的绿树，还有这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原
2: 啊！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这所有东西都要交出来了，这心里边舒服。以前呀，净忙着做生意了，还真忽略了这大好河山呐！啊，
2: 你就别在这儿跟我废话了，赶紧带路。
3: 是你们啊，不知道这里多危险吗？其实人家现在到处在抓反日分子，
4: 我们是来救常叔的。
5: 您知道常叔被关到哪儿了吗？
3: 哎，都是我害了常会长。今天一大早他们押着会长进山了。
5: 进山了？
4: 多谢家叔了。一百八，咱们走走。
3: 哎，你们要小心啊。
6: 慢着，
1: 常先生，这条路可是通往断崖的路。
0: 没错，这东西啊就在断崖的山洞里。
1: 你别想耍我，
6: 那里头根本就没什么山洞。
0: 原本是没有，但是我让人家凿了一个。
1: 我劝你收起你的那些心思，别在这儿跟我玩花样了。
0: 信不信随你吧。

0: 你个狗贼，一定会有人杀了你的。
1: 好你个常喜生，耍我们半天，我就知道上了你的当。想拉我陪你一块儿死，没那么容易。说，东西到底藏在哪儿？
2: 一把岁数了，少干点傻事儿。

0: 爹，程叔呢？
1: 他怎么了？
0: 他为了掩护杀人们离开，结果被去世年发现，不堪受辱，跳下了山崖。

0: 我的心上，我的好兄弟，我爹他不愿意当汉奸走狗，他这么走，走得顶天立地。
1: 所有钱财都存进了中央银行保险箱，他让我把常家的财产交给你。现在想想，他那时已经料到了自己的结局呀。

战争不止，我留着这些也毫无意义。我听说咱们的部队要跟日军在山西开战了，这些就捐给他们去购买武器和弹药。

0: 谢谢。什么都不用说，我知道。而且啊，我还知道，你想回张家口。
1: 你最懂我了，可是我就想啊，你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你回去能帮上什么呀？有些誓言是不能忘的。 越老，我就越害怕，不怕别的，就怕哪天你跟头栽倒了，就再也爬不起来了。等我到了那边，我该怎么向布罗德、齐云、常三爷？ 还有牺牲他们交代呀。

是留给你防身用的，可不是让你冲锋陷阵的。你记住了啊，千万不能冒那个险。为了曲世年，不值当。

0: 听好了，你们前商会会长常熙正通敌反日，已被正法。你们这些在张家口的商会会员，今天下午两点商会议事，谁要敢跑就到底下跟常熙正作伴。
1: 王大娘，我知道你已经封印归隐天元了，可是常会长他宁死不屈，已经现在曲世年派人四处武力威胁商会的商人，让他们今天下午去商会给日本人捐款，闹得是人心惶惶的，我怕大家会撑不住啊。现在咱们张家口只有您才是大家的主心骨啊。
2: 这一天还是来

0: 走吧。
1: 王大娘，您坐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2: 这会不能开。
3: 你们怎么
1: 都把枪给我放下，不得对王大娘无礼。王大娘，我敬你是张家口的老前辈，所以我劝你还是赶紧离开这里。来人，把王大娘请回去。
2: 今儿个谁要进这商会向日本人妥协，那就从我这尸首上踏过去吧。
1: 王大娘，我不想对你动手，你别逼我。
2: 七十年没人逼你当汉奸，是你自己自甘堕落。
4: 哎呀，行了行了，一把岁数了，安享晚年不好吗？

0: 各位，死又何惧？日本人占我国土，杀我国人，我们不能当他们的帮凶。咱们的钱财要留给那些保家卫国的抗日英雄。
1: 小老太太，我看你是找死。
2: 想杀你，你为何把自己弄到这番地步？

不长，我已。

0: 是谁让你们动的手？秦皇上，当时场面混乱，我们也是。你们他们都杀了，谁？南北我们运送钱财粮草，现在我们的部队正在大规模的进攻山西，我们一定要保证对那边的物资供给。这次你听清楚了吗？
1: 好了，近来共产党的游击队不断的在骚扰我们的运输线，你现在立刻派人去把他们全部剿灭，千万不能让他们影响了我们的战局。
2: 是。
3: 这些东西就是你爹派人送过来的，说是新家伙汉阳造。
1: 太好了，现在缺的就是这个。
3: 政委，政委，有敌人来了！多少人？到哪儿了？
4: 伪军带了一个中队，已经到达二道粮道了。
3: 什么？到了二道粮道你才告诉我？
4: 他们是从后山绕过来的，他们肯定熟知这里的地形。
3: 肖队长带人出去执行任务了，咱们现在手里面加上伤员不过20人，咱们还是撤吧。
4: 一北哥，我带人去引开他们，你带着伤员。 和这些枪先撤，
3: 不行，你这是在冒险。
4: 哥，这些枪来之不易，不能落入敌人的手里。这是命令，跟我走。
5: 什么命令？李一龙，李一龙，你给我回来！

0: 间都跑了。伤得不轻啊，李龙，
1: 我真没想到咱们会以这样的方式见面。
2: 去十年，今天我落到你手里，要杀要剐随你便。
0: 我怎么会杀你呢？你可是我的女婿，咱们是一家人。
2: 呸！凤青没有你这样丧尽天良的父亲。
0: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蒋凤青身子里流的永远是我们曲家的血。只要你告诉我你们的人在哪儿，我立马就放了你。
2: 你别妄想了，我是不会出卖我的队伍，不会出卖我的战友的。
0: 傻孩子，你好好想想，你这要一死，哪儿来的战友和队伍？再说你总得为我们家凤青着想吧。
2: 我也给你一条路，只要你弃暗投明，跟着我们抗日，我保证你之前做的事儿没人再追究。
0: 追究？李龙，你现在已经自身难保了，你还是想想怎么保住你自己的小命吧。看在你是我女婿的份上，我再给你些时间，你好好考虑考虑。
3: 怎么样，他都说了些什么？
0: 他任由我们怎样严刑拷打，就是一字不说，什么都没招。
3: 不招？那就杀一儆百。
0: 季馆长，他现在还不能死。他爹吕俊杰坐镇陕西，给国共两党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是皇军的大患，必须除掉。咱们可以用吕义龙当诱饵，把吕俊杰给引出来。
4: 是我没有保护好一龙啊。
5: 这不怪你，你保护了伤员和咱们的武器，要是我也会和一龙做出同样的选择。
6: 你们说一龙他怎么了？
5: 啊，凤青，政委他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只是被伪军抓走了。
4: 一龙是被曲十年抓走的。
5: 凤青，你要去哪儿？
6: 我要去找曲十年，让他放了一龙。
4: 曲十年怎么可能听你的？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当初他是怎么对你和你娘的，你还指望他跟你有父女之情？
6: 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去试一试。
4: 不行，凤青。
6: 一北哥，你就让我去吧。要是一龙出了什么事，我也不可能独活。
4: 真的不行？
6: 不管怎么样，曲十年他也是我爹，他不会对我下死手的。
4: 什么死手不死手的？
5: 让他去吧。
4: 肖队长，
5: 既然你已经决定要去找曲十年，那我就以队长的身份交给你个任务。你跟我来。为了配合第二战区友军作战，阻挡日军攻势，我们接到上级命令，必须彻底切断日军的军队供应。张家口是他们的物资供应地，如果你能接近曲十年，取得他的信任以后，希望你可以在营救义龙的同时，想办法搞清楚日军的军需库在什么位置，防守情况如何，然后把情报通过云来客栈的王掌柜送出来。你能办到吗？
6: 您放心，我会尽力的。

0: 爹。
1: 真的是你。你刚才叫我什么？
0: 爹。
1: 终于又能听到你叫我一声爹，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从今往后，你就陪在爹的身边，这里就是你江凤琴的家。凤琴，你知道这些年来我一个人在日本，心里最最挂念的就是你娘，还有你。我承认都是爹的错，只要你愿意给爹一次机会，爹一定好好的补偿你。
0: 既然这样，爹，那就放了一龙。
1: 凤琴，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也知道你和翼龙的夫妻之情，可是现在并不是爹不想放的，是我这女婿误入了歧途。你回来的正好，帮爹好好劝劝他。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翼龙愿意供出抗日游击队的供党，我立马就能放了他。到时候荣华富贵，你们想要什么爹就能给你们什么，不然的话，要是等日本人叫起劲来，恐怕我这当爹的也保不住的。
0: 我明白，如果我能说服翼龙，我希望你也能信守你的承诺，好让我和翼龙能在您的跟前尽孝。
1: 你放心，再怎么说翼龙也是我的女婿，爹一定说到做到。

0: 门打开。
1: 妈妈，

0: 你让我跟一龙单独聊几句行吗？爹，求你了，我求求你，
1: 我的好闺女，爹答应你，但是你别忘了，你答应爹的话。
0: 一个人给搭进来了。

0: 知道，可是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
1: 可是你看我现在这样，你觉得我还能活着出去吗？
0: 不要放弃希望，我会想办法救你的。
2: 你就这么忍了风清，就不怕唐元家的人想多？
3: 我认他，
4: 还不是让他从李玉龙口里套话吗？
2: 你这是偏袒他。
3: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4: 刘德，你现在赶紧放出风去，就说吕俊杰的儿子被皇军俘虏了。
3: 怎么了？愣着干嘛呢？快去呀！
4: 那天的事也是情急之中，所以你别记恨哥。我知道让你受委屈了，你放心，只要咱们灭了吕俊杰，狗官后路一定少不了你的。
2: 是是，那哥，我先去办事了。
4: 去吧。

0: 爹，我接到萧大哥了，他说一龙跟凤青，
1: 曲石连抓走了。您知道了？现在消息传得到处都是，曲石连这是要跟我宣战的。
0: 爹，你还是回陕西吧，我发誓，我一定把一龙跟……
1: 不，我不能走，我不仅不走。 还得放出风声，说我回来了。只有这样，才能保住翼龙和凤琴的命。
0: 爹，
1: 我已经决定了。
0: 好吧，那你打算怎么办？
1: 这需要你们游击队的帮忙。
0: 好的。

0: 哎，大家静一静，
1: 听我说两句。大家交了羊毛税、大烟税，我们曲委员长一定会向皇军上表大家的功劳，保证你们的安全。
2: 快来，快来，快来！
0: 家住哪儿？
3: 张家口，多少钱？
0: 350。下一个。
4: 我叫王有才，交多少钱啊？
0: 2元。下一个。家住哪儿？
5: 张家口。
0: 叫什么名字？
5: 吕俊杰。
6: 乡亲们，
7: 我吕俊杰

0: 虽然离乡六年，可我这心里还是惦记着咱们张家口的。现在曲世年仗着日本人做靠山，鱼肉乡里，我回来就是来找他算账的。你们都听明白了？无论是茶南茶北，都有我们的人。你们要再敢作恶，小心你们的脑袋！
1: 放心啊，这几天翼龙他考虑的怎么样了？
2: 爹，他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您再多给我一些时间，我再劝劝他。是得好好劝劝呀。
3: 这时间不等人呐！您放心，我知道。啊，副院长，咱们在宣化的征税所被偷袭了。
4: 你说什么？你赶紧通知十三省，让他带上人和咱们一块过去。 爹去去就回，记住答应爹的事儿。
2: 放心吧，忘不了。

0: 三省，你还记得在玉大人面前发过的誓言？
1: 徐师娘，
2: 我来了。我曾对天发誓，要杀了你，为我的兄弟、我的妻儿报仇。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8: 欢迎回家，
7: 更有熟悉的家味。
9: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7: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豫剧《花打潮》专辑。豫剧《花打潮》生活气息浓厚，人物个性突出，喜剧效果强烈，其中程七奶奶的表演最具看点，既夸张又真实，尽显豫剧质朴活泼的艺术风格。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评剧电影《海棠红》。评剧电影《海棠红》在保留原作核心精神的基础上精炼叙事，强化人物，既完整保留了评剧的城市美感与唱腔精髓，又以精心搭建的场景、细腻的镜头调度，强化了故事的情感张力与现实质感。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0: 当千年声腔遇见潮流节拍，唱念做打，解锁传承新章，国风细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道，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戏台上学英雄，忠义仁勇润同心，方寸间习有德，一身正气铸品行，
1: 战术
2: 好，
0: 五湖四海一脉相承，小小少年唱的是千年国粹，奏的是万里河山。
3: 算老北京人了，河北那边石家庄，人家问我什么时候来的，我说夜了后晌。夜了后晌什么意思？是昨天晚上。那北京人怎么说这话呢？说昨晚。
4: 这位北京人不仅会说方言，还会搞抽象。戏曲更是手拿把掐。
3: 你要定了呀，管你为哪国。
4: 除此之外，还有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
5: 我希望能给他们介绍中国的戏曲，希望更多的斯里兰卡人借取中国的戏曲，感受一下
3: 戏曲真的。

0: 的是要活到老学到老。我始终认为中国的戏曲非常伟大，值得往国外推广，值得尊重，值得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接触学一学。
1: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

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功，立了金堂印，安在功劳中，南杀北战立起功。

0: 身上那不平衡。
1: 哎，依我看怎么样？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皇嫂上殿来了，平身
1: 万岁，
2: 赐座
1: 万万岁。
3: 他真厉害，暂时不起呀、
0: 皇

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个王二飞小子！也饶不了你。

出，可出我这口气儿了，可出我这口气儿了。哎呀，俺那罗通还在站桩上绷着的呀，血纸也没拿来，爸爹没要我罗，这个咋办呢？这，我回来不去。手点我的棒槌，拔出战装，问道答问，无道答无，我混过五十再说，就是这个主意，回家拿我的棒槌去。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

0: 能记事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记事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砖，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老爷子原是天津升平戏院的老板，他收了个义女叫海棠红，陆老板很喜欢她，从小就培养她唱戏。海棠红啊，又聪明又能吃苦，很快就唱红了，成了评剧界的名角，也成了陆家的摇钱树，现在又成了

0: 儿媳妇，真应了那句老话，肥水不流外人田。
1: 陆老板您回来了。
2: 回来了。

0: 主要是海棠红的艺术讨人喜欢啊。
1: 您喝茶。
2: 王妈，小荣他娘起来了吗？
1: 昨个眼霜处回来了，连夜宵也没吃，就睡了。
2: 这是下礼拜的戏码，我想叫他看看。
1: 哦，少奶奶，少奶奶，哎，
3: 王妈，什么事儿？
1: 少奶奶，
3: 爹，您回来了。
2: 哦，回来了。这是下礼拜的戏码。
3: 哦，
2: 礼拜天加个双出，前面是王少安赶船，后面是花为媒。
3: 行，您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唱。
2: 哎，你看看。
3: 哎，
2: 这些日子你可够累的，本想着给你安排个歇工的日子缓缓劲儿，可陈老板说共乐舞台从来就没这么火过，怕一歇呀掉座。
3: 我们这次来上海，陈经理出了不少的力，我们做事得讲良心呐。
2: 是啊，我和陈老板那可是多年的交情。
3: 爹，我撑得住，多演几场，多挣点包银，家里还宽松点。
2: 是啊，
1: 有多少搂钱的耙子也禁不住露底的匣子。
2: 一提起我那不争气的儿子，我这心里就堵得慌。在天津他只是游手好闲，到了上海这花花世界他就更不像话了。都怨我非让你嫁给他呢，都是我的错，我有私心呢。
3: 您别着急，歇着去吧。都怨我命不好。
1: 早知道这样就不离开天津了。
3: 天津要是能待，谁愿意背井离乡啊。
1: 说也是啊，自你唱红以后，天津的那些达官富人、地痞无赖，像苍蝇见肉一样，天天围着转，都想吃一口。你也不会应付，惹得他们天天在找茬，往戏台上扔茶壶，甚至在戏院门口撒大粪，真是欺负人到家了。
3: 就为这个，我们老爷子托了不少的人，花了不少的钱，就是摆不平。天津实在没法待了，这才来到上海。
1: 你们女艺人年轻漂亮，唱红了，名声大了，赚钱多了，可麻烦也就来喽。

0: 你还知道有这个家？你已经两天两夜没回来了。
1: 我愿意回就回，愿意走就走，我的事儿你少管。
0: 你的事我不管，难道家里的老人孩子就没你的份儿？
1: 拿来。
0: 什么？
1: 钱。
0: 像你这样整天

0: 有味儿，
1: 好听是吧？
0: 好听。
1: 你再听这一句啊，
0: 杨副官，咱们呢还是先说正事儿吧。
1: 对，
0: 请。杨副官，请坐。海老板，海老板，
2: 哎，哟，
0: 海老板，
2: 陈经理，您怎么来了？
0: 海老板，来来来，
1: 哎呀，海棠红，你不光唱得好，人也长得俏，真是眉清目秀，细皮嫩肉，一掐一兜水啊！
0: 哎，杨副官，杨副官，先坐，先坐。海老板，这是上海沈万昌大帅的副官杨彪，他是奉了大帅之命，请你去大帅府唱堂会的。
1: 海老板，我们大帅对您的玩意儿是喜欢的不得了，常去戏院看您的戏。明天是大帅五姨太的生日，特邀您去唱堂会。
2: 陈经理，我出事以后一直在园子里唱戏，从来没唱过堂会，也没出去应酬过。
0: 海老板，这沈大帅可是有权有势的人物，若得罪了他，不光您在本部站不住脚，大家伙也受连累，可否给我个面子，破例去一趟啊？
1: 来人，哟，把定金给他。
3: 是。
2: 哎，你，
0: 哎，
4: 哎呀，杨副官，您别担心，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你是谁呀？
4: 我是海棠红的男人。
1: 哎呀，大名鼎鼎海棠红，怎么加了弄这样的血瘪伞？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海棠红。

0: 要来呀，咱们走。
1: 好，您慢走，您走好。慢走，这叫雪中送炭呐。
2: 陈经理，既然这样，咱可有言在先。
3: 您说，
2: 我只唱戏不陪酒，唱完了就走。
3: 您放心，我保去保回。
2: 回来？
1: 干什么？
2: 把钱给我。
4: 给。
2: 都给我。
4: 得了吧你！
1: 变态！回来！
2: 陆怀仁，你还有没有良心？
4: 你给我闪开！要不我……
5: 畜生！你又要拿钱去赌啊？
4: 哎呀，爹，这事儿您甭管。
5: 哼，我死了就不管了。我。
2: 爹，您别着急，这还有些钱，您留着零花吧，别让他再偷走啊。王妈，把孩子给我。
6: 少奶奶，
2: 别哭了，别哭了啊，别哭了。王妈，你也歇会儿吧，一会儿该做饭了。别哭了，等你长大了，千万别学你爸爸，妈妈老了，还指望你呢。

空不愧是大名鼎鼎，上海滩难得见，绝

0: 维泰，这寿堂布置的还满意吧？
1: 您为我过生日，摆的这么大的排场，我都要美到天上去了。嗯、我亲爱的大帅，
2: 宾客到。
0: 诸位，我先干为敬。
3: 好，
2: 哎呦，大帅真是好酒量啊！真是好酒量啊！哎呦，
0: 杨副官，
4: 大帅，
0: 海棠红来了吗？
4: 海老板在堂下候着呢，
0: 叫他进来。
4: 是，
0: 诸位请坐。
5: 好，好，好，坐，坐，坐。
4: 有请海老板。海老板，大帅请您呢。哎，
6: 给大帅请安，给武姨太拜寿。
0: 诸位，长眼，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海棠红，他不光唱得好，那盘子也周正，是不是有几分北方娘们的风韵呐、啊？
1: 说话都没个正形。
0: 男人们看了要不动心，就不是个爷们儿了。
7: 对对对
8: 大帅，吴一泰，让海老板伺候您哪段啊？
1: 唱他拿手的。
0: 来一段马寡妇开店。
4: 对对对，年轻的小寡妇耐不住寂寞，深更半夜找狄仁杰去调情、
0: 哎、送货上门、
4: 哎、是、哎

0: 帅，您看海老板的小身段多漂亮啊。嗯，
1: 漂亮漂亮。
2: 嗨，唐红，听说你京韵大鼓唱得很好，给我们来一段啊。
1: 好，来一段京韵吧。
3: 那您想听段什么？
2: 那就唱一段丑末寅初吧。
1: 嗯，好，这一段，这一段好，
4: 这一段好，这一段好，这一段
5: 好。
4: 来来来，

0: 好啊！
1: 大帅，让海老板来段流行歌曲。
2: 哎，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
3: 好
2: 耶！
3: 来来来来来，
4: 喝酒，喝酒，喝酒。

0: 上海老板，再来对粉的。
1: 好，哎呦，
2: 好，这个好，这个好，
3: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会
1: 啊。
0: 诸位，诸位，诸位，诸位，海老板连日演出劳累，嗓音湿润，实在是不能唱了，请大帅武姨太多多担待，改日再来伺候您老人家。
4: 瞧那娇气劲儿的，
5: 不唱就不唱了吧。
4: 王太太、李太太，走上楼打牌去。走，
6: 走，来呀，牌去，
4: 来呀，
6: 打牌去。
0: 大帅，海老板家中还有病人需要照顾，跟您请个假，得赶紧回去了。
5: 急什么？杨副官，大帅，领众位客人还有陈老板去吃饭，把海棠红给我留下。
7: 是，各位老爷，来这边请。
8: 来来来，
7: 陈经理，陈经理，快走吧。
0: 杨副官，
7: 走吧，
0: 这里有事。是大帅，
7: 陈经理，
0: 海老板，大帅，
5: 海老板，你心。

0: 杨副官，我实在不能再喝了。
1: 陈经理，再喝点。陈经理，再喝点。
0: 海老板，
1: 陈经理，走。
2: 陈经理，
0: 海老板，
2: 我们快走吧。
0: 我们这就走。
2: 海老板，
0: 别着急。我再想想。
1: 海长龙，你要是不答应，大帅就把你抓起来，让你一辈子也唱不了戏。
2: 你就是把我枪毙了，我也不答应。
1: 你，
3: 哼，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武姨太，大帅想收他做六姨太。
2: 武姨太开恩，武姨太放我出去吧。武姨太，

0: 是谁的手段高？
1: 哎呦，打死你！龟派，龟派不能打人呐！龟派，哎呦！这就滚！
2: 海棠红呢？
3: 大帅，海老板被五姨太打跑了。
2: 啊！
0: 哎呀！大帅，娶我才几天呢，那热乎劲儿还没过呢，你又要讨个臭唱戏的，你也太没良心了，大帅！哎呦！
2: 你敢坏我好事，杨副官！
3: 大帅，
2: 把海棠红给我抓回来！
3: 是。

0: 哥，大哥，饶命！
1: 叫你跑！
2: 哎呦！哎呦！
1: 姓陆的，欠债不还，你脚底抹油啊！
3: 看来你不见棺材累不了。
1: 今天你立马还钱，放你走，
3: 要不然剁了你小子的手指头！
0: 哎呦，等等等啊！哥们儿，好说，别动手，求求求，求你们宽限，容我愁。
1: 什么时候给？
0: 今天手头他实在没有啊。
1: 哪天有？
0: 十天后。
1: 怎么说？
0: 五天。
1: 还耍我？
0: 好，三天后连本带利送走。
1: 好，哥们儿再信你一次，连本带利2800块。
0: 好，2000吧。
4: 站住！
5: 你不是不知道青龙帮的规矩，不还钱就把你老婆还有你老爹装进麻袋，扔进黄浦江。
4: 好，走。
0: 2800块，2800块，我哪儿愁去呀？

钱的东西全买尽，也只有在家人身上打主意，若不然把海棠红卖到妓院去，不妥，卖了他谁供我吃饭与穿衣。

锅上蚂蚁。有了，只有那小绒

0: 老爷子，您起来了。
1: 小荣他娘回来了吗？
0: 快了快了，这就回来。

0: 去看看吧。
1: 少奶奶，您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您这是怎么了？
0: 海老板，都怪我当时劝您答应去一场堂会，我对不住您呐。
2: 您别这么说，只是您看我脸上的伤，明儿个上戏园子还怎么办戏呀？
0: 您尽管在家养着，不管歇多少日子，包银一分不少，改日我再来看您。小荣他娘，
2: 爹，
0: 小荣他娘，你这是怎么了？

0: 小荣他娘，爹，对不起你呀。
1: 爹，您别这么说，都怨我命不好。王妈把孩子给我。
0: 还知道有这个家，有这个爹，陆家缺了八辈子德，养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东西呀！
2: 爹，爹，您老别生气了，是我不学好，我对不起您，对不起我那死去的妈，我该死。我有罪，
3: 大少爷，
2: 我有罪呀！
3: 知道错就好，快起来，快起来！
4: 少奶奶不容易呀、啊，往后好好帮衬少奶奶过日子吧。
2: 哎，王妈说的对，从今往后我一不入赌场，二不进烟馆。和那些坑人的地方，我一刀两断，我一刀两断。
0: 你可不要口不应心呐，
2: 爹，我对天发誓，再出去耍，让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1: 不要再赌咒发誓了，只要你改了，我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
0: 改了就好，改了就好啊！
1: 爹，爹，爹，回屋歇吧，
2: 爹，回屋去，快快。
4: 哎呀，大少爷，您没事儿吧？
2: 哎呀，王妈，我没事儿，您放心，从今往后啊，我再也不沾那些东西了。王妈，您辛苦一趟，到门口替我买包烟去。
4: 哎，孩子刚睡着，您惊点心。
2: 您放心，我知道了。

0: 来了，大少爷
1: 吗？小少爷呢？
0: 交给大少爷了，
1: 交给他了。
2: 走，哇，海棠红，甭想一走了事，跑得了和尚，你跑不了庙。带走。
3: 爹，你们这是干什么？
2: 再敢往前站，再敢往前站！

0: 光吗？告诉小荣他娘，一定要把小荣找着。
1: 老爷子。

0: 儿啊儿，不是爹的心肠狠，还不上赌债，他们要杀人，要杀人。
1: 哎呦，
2: 哎，你这人是怎么走路的？你怎么往车上撞啊？哎，快起来吧。
3: 秋福，
2: 老爷，
3: 看看碰到了没有？
4: 要不要送医院？
2: 老爷，他没事。
3: 给他20块钱，就算赔礼了。
2: 是。这是我们老爷给你的20块钱，以后啊，小心着点，多危险呐！啊！
0: 哎呀，是个大家主啊，老伯，老伯。麻烦您问问，你们家老爷他买不买孩子？
2: 这可巧了，我们家老爷夫人年过半百，法嗣无后，正好还缺个孩子。
0: 好，
2: 你等会儿我去帮你问问。哎，老爷，
3: 嗯，
2: 他有个孩子要买。
3: 哦，抱过来看看。
2: 哎，来，给我们老爷看看。哎，
0: 老爷，您看。哟，这孩子可伶俐了，
4: 让我看看。
3: 你瞧，
4: 哎呦，
3: 这孩子眉清目秀，
4: 还真招人待见呢。
3: 秋福啊，
2: 老爷，
3: 问问他要多少钱。
2: 好，这孩子你要多少钱呢？
0: 也不用多给，4000块。
2: 4000块，你也太……
3: 听你这口音，好像是天津人。
0: 哎，地道天津人。
2: 我们老爷也是天津人。
0: 哎呀，老乡啊，
3: 老乡。
4: 这孩子是谁的？你为什么要卖他呢？
3: 是啊。
0: 哎，老爷。

0: 老爷，这四千块也太能忍了。
1: 求佛，不必计较，如数给他。
2: 哦，
0: 好。
2: 哎，哎呀，多谢老爷，多谢老爷。
1: 快快请起。
2: 谢老爷。
0: 老爷，
1: 这位先生，咱天津人办事爽快，这四千块就作为您将来谋生的费用。您放心，这孩子我们会把他抚养成人，不会亏待于他。
2: 谢老爷，谢老爷。
1: 但有一件，从今往后不论什么时候不可再来认亲，我与你再无瓜葛。
2: 请老爷放心，我陆某人放屁砸坑，说到做到，日后绝不给老爷您找麻烦。
1: 好，你走吧。
2: 哎，谢老爷，谢老爷。
0: 哦，老爷，他可是个大烟鬼呀。
1: 孩子落在这种人手里，难有善终啊。
3: 愿佛祖保佑咱们大人孩子平平安安。
0: 老爷夫人，赶紧走吧，要不赶不上火车了。
1: 好，我们走。返回。

0: 啊，姓陆的，你欠我们的钱也该还了吧？
1: 还。
0: 拿来！
1: 哎，这是我的钱呐！哎呦，你们还我的钱呐！
0: 去你的！
1: 哎呦，我的钱，这是我的钱，还我的钱呐！
0: 给你。

0: 少爷，您这是怎么了？小荣呢？小荣呢？
1: 妈。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

0: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海棠红啊，饭来了，快吃点饭吧！啊，哎，海棠红，饭来了，快吃点吧。
1: 我不饿。
0: 哎，你总是这样，成天哭哭啼啼的，这身子骨可就糟蹋坏了。
1: 杨副官到。
0: 杨副官到了。

0: 海棠红，海棠红，你想好了没有？
1: 想什么？
0: 你别装傻，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嫁沈大帅做六姨太呀。
1: 我也说过多少遍了，宁死也不嫁他。
0: 你，哎，大帅怪我不会办事儿，说我只会玩横的，不会讲道理。今天呢，我就给你摆摆这个道理。我说，海老板，那。

0: 帅说了，你什么时候答应就什么时候放你出去，你要是死硬到底就让你死在牢里。
1: 我宁可死在牢里也不嫁给他。
0: 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

0: 海棠红，家里有人看你来了。
1: 少奶奶，

0: 奶奶，你万万不可如此呐！
1: 别这样，别这样，好死不如赖活着。
0: 少奶奶，陆老爷临终之前让我告诉你，一定要把小荣找回来，不能绝了陆家之

一个人在上海无依无靠，只能回天津去找碗饭吃。我回天津去了，王妈，今日一别，恐怕再难见面了。我有件事一直装在心里，想问您，我究竟是怎么到的陆家？我的亲生父母究竟是谁？

你老家住在潮白河边，十年久了，你两岁那年遭了大灾，你父母无奈把你卖给了陆家。一年后你父亲来过，说是要领你回去，陆老爷不给，要你父亲拿证据，问你父亲你身上有什么痕迹，你父亲说不出来就走了。以后又来过几次，陆老爷怕麻烦搬了家。由此我曾瞎想过，如果你父母在你身上给你留个记号，你们一家不就团圆了吗？王妈，您可记得我父母的姓名？不记得。

0: 无论从哪面说，都是太委屈你了。当时我劝你答应这件事，是陆老爷逼我去说的。后来想想，实在对不起你。
1: 事情都过去了，不要再提了。
0: 少奶奶，我走了。

有件事我早就想跟你说一下，当初把你嫁给陆少爷，我知道你不愿意，我也觉得太

啊。

0: 我们家的孩子，
1: 你活着的儿子，
0: 小柔，

0: 一切啊。
1: 这是我的孩子。
0: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赶快回家。
2: 你是海棠红。海老板，海老板，你不认得我了，我是陈宗祥的海老板呐！大伙儿，对不住，对不住，一场误会，散了吧，散了吧啊！对不住，对不住，
3: 走吧，走吧，走吧。
0: 先生，
2: 海老板呐，我们都找您一年多了，我走，跟我们回去吧。
0: 先生，
2: 跟我们回去吧。
0: 我要找我的儿子小荣。
2: 怎么都变成这样？我们帮你找小荣。
0: 找小荣？
2: 对，找小荣。
0: 真的，
2: 真的，走走走。

0: 求福啊，
1: 老爷，
0: 得空带少爷四处走走，见见世面。
1: 老爷，可以带小少爷去看戏吗？
0: 但不要耽误上学。共乐舞台的陈老板不是你的表弟吗？你去打听打听，当年红极一时的《海棠红》是不是还在唱评戏？可以带少爷去听听，不要忘了北方的乡音呐。
1: 老爷，汽车来接咱了，咱赶快走吧。
0: 好，我们走。

0: 哎，小少爷，小少爷，时间不早了，咱们该回家了。
1: 不，我不走，我要等海阿姨。
2: 表兄，
0: 表弟，
2: 表兄，我一直在找您。今天好不容易陪着小少爷出来看戏，我请客，请小少爷到附近的华翠楼吃顿饭。
1: 不，我不走，我要等海阿姨。我想看看她卸了妆是什么模样，我想给她照张照片。
2: 小少爷，您随我来。

0: 白老板，您认错人了。他是闵行钱庄邱老爷的公子，他叫邱继宗。啊，错了！
1: 表弟。
2: 海阿姨，她怎么了？海老板十年前亲生儿子被他丈夫给卖了，思儿心切，一时糊涂，还请小少爷不要见怪。
3: 没关系，我喜欢海阿姨，秋伯给我跟海阿姨照张相。
1: 好。
3: 海阿姨可以吗？
4: 可以，可以。
1: 来，站好了。好，站好了。
3: 你们看，我跟海阿姨像不像娘儿俩？
1: 像，太像了。小少爷，汽车来接咱了，咱该回家了。
3: 哦，海阿姨，我改日再。

0: 来看你。
1: 哎，
0: 海阿姨，再见。
1: 再见。
2: 我说海老板，幸亏小少爷没有怪罪啊。
1: 他今年十二，和小荣一样年岁。我怎么越看越像我儿子小荣啊？
2: 您那是思儿心切，也难怪。赶紧去歇着吧，还要准备晚上的戏呢。
1: 哦，
2: 哎，快去歇着吧。快歇着吧。
3: 表弟，
2: 表兄，你怎么又回来了？
3: 哎，刚才听你说，海棠海老板十年前丢失过一个儿子，
2: 是被他丈夫给卖了。哎，
3: 不瞒你说，我们家小少爷并非邱老爷夫妇所生
2: 啊，
3: 是十年前在回天津的当天晚上，在黄浦江边从一个人手里买来的。
2: 你可问过他的名姓？
3: 不记得。如果我们家小少爷真是海老板的儿子，那可是天意呀。
2: 表兄，那海老板历经磨难，想儿子想得疯疯癫癫，他太可怜了。
3: 哎，十年了，知道这事的人都已经不在了，更何况他们的模样也都变了。
2: 哎，这可真是个难事。我倒有个主意。
3: 什么？
2: 既然小少爷爱听戏，不妨让海老板以献艺为名，把他的身世编成唱词，
3: 到我们府上去唱。
2: 如果确实是他的孩子，如果能够打动他们，
3: 我们就相机帮衬帮衬。

0: 老爷，海老板来了。啊，海老板，这就是我们家老爷和太太。
1: 老爷太太好。
2: 海老板不必客气，请坐。哎，

0: 小少爷，
1: 今天您能到我家里来，我高兴极了。
2: 海老板，您就放开了嗓音唱，想唱什么就唱什么吧。
3: 对，想唱什么就唱什么。
1: 您唱什么我都爱听。
0: 那我就唱一段《赵云娘》吧。
3: 好。
0: 如此，老爷、太太、小少爷，听了。

0: 的太好听了，太感人了。
1: 小少爷，海老板唱的是戏，不是真的。他的真实身世啊，唱出来更感人呐。
0: 海阿姨，那你就唱出来给我们听听。
2: 海老板，我们纪宗啊，很喜欢你，你以后会常到我家来，我们也想知道你的身世啊。
3: 是啊，海老板，你就唱吧。
1: 海老板，您就唱吧。
4: 唱吧，海老板。
3: 哎，只要老爷太太小少爷想听，我就细细的道来。

我是个老天津人，我知道天津有那么一些人专门在女演员身上打主意，有时候为了争夺一个女演员，他们之间也争斗，甚至会动刀动枪杀人。你能逃出他们的魔掌很不容易。那到了上海又怎么样？会好一些。

0: 可怜了。
1: 你在上海举目无亲，又体弱多病，你到哪里去安身，又怎么生活呢？
2: 老爷。

0: 老板，您没事吧？
1: 先生，你在哪儿啊？小荣，妈妈对不起你，你能活到今天可真不易呀。我活着只有

0: 你这辈子可真是挺苦的，可是如今你们母子分别已经十年了，即便是见面，你们互相都不认得了。
1: 认得，认得，我的儿子，我怎么能不认得呢？
2: 我来问你，你的儿子身上可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3: 是啊，邱老爷问你，你儿子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1: 哦，我的儿子又白又胖。
2: 哎，谁的孩子不白不胖啊？如今你们见面互不相识，怎么能说哪个是你的儿子呢？
4: 是啊，海老板，即使你的儿子还活着，比方说有人收养了你的儿子，可是你无凭无证无根无据，人家也不会把孩子给你呀。
2: 是啊，
4: 海老板，你再好好的想想。
3: 再想想。
1: 哦，王妈，王妈，
5: 王妈，王妈是谁呀？
1: 王妈，
3: 哦，王妈是他们家的佣人。
2: 王妈怎么了？
1: 王妈叫我在小荣身上留个记号。
2: 你留了吗？
1: 我在小荣身上刺了一朵花。
2: 什么花？
1: 我在小荣后背刺了一朵海棠花。
0: 海棠花，老爷，

0: 其宗，你就是萧荣，海棠红就是你的亲生妈妈。
1: 海阿姨是我的亲生妈妈，娘，妈妈。

0: 是我也舍不得爹和娘啊。
1: 不叫他母子团聚，我于心不忍。继宗他离我而去，

0: 我又心痛难忍，这便如何是好？
1: 我有个想法，不知是否可行。
2: 老爷，你说。
1: 咱家老宅子没人住，请海老板搬进去，叫继宗两边跑，我们互相都有个照应。
2: 好，这样我们两家就都有依靠了。
1: 对，
2: 我们也都安心了。
1: 是啊，
2: 继宗也安心了。
1: 是，
3: 太好了，这真像海老板演的戏《桃花庵》。按老话说，这叫一子两不绝。
1: 对，一子两不绝。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5: 欢迎回家，
4: 更有熟悉的家味。
6: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4: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7: 这是一杯茶，一杯。

0: 金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新居之约》。电视剧《新居之约》以家装行业为切入点，采用职场线与感情线双线并行的方式展开叙事。之后请您收看豫剧《花打潮》专辑。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星为谁而闪耀？积山见水，千年风骨，乌篷穿桥，黄酒飘香。这里是粤剧的故乡，一曲乡音穿越120年风雨流转，群星聚首，星火更续，粤韵华光，百念流芳。

0: 当年，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八戏之光，
0: 喜遇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7: 每天三袋，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来呢就是想问一下，这福哥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就是他接了我一单工程，拿了定金跑了。
0: 啊，拿着定金跑了？多少钱啊？
1: 10万。
0: 十万？不可能啊，蔡总，他不是这种人。
1: 那他不是这种人，那我这工地等着开工3天找不着人，手机关机，他这不是跑了，是被绑架了，出车祸了。
0: 别，蔡总不能这么说，兴许他家里有急事儿，他可能回去处理了吧。
1: 哦，你回家打个电话呀，你家没信号吗？我今天来找你啊，主要是想问问你，你知不知道福哥怎么着了？你要是不知道，我就报警了。
0: 哎，别，不能报警，不能报警。
1: 你说他真是万一拿了定情跑了，10万块钱可是够他坐牢的。
0: 是，哎，蔡总，千万别报警。是这样啊，这件事呢，咱还没搞清楚，万一冤枉他了呢？就算真是他这么干的，他可能也是有难处被迫的吧，是吧？
1: 不过你也知道啊，之所以我把单子给他做，完全是看你的面子呀。啊，
2: 不是因为那2瓶好酒啊？
0: 好酒？
1: 对啊，就前2天。
2: 拿2瓶好酒过来，
1: 说是你感谢我把那个旧屋的计划发给你们做，说是以后有生意帮衬着他点，帮他跟帮你一样，要不然你以为我们这个赢家的项目这么好接啊？
0: 那个，多谢蔡总赏识啊！您看这样行不行？福哥这个工程呢，我接了，那个钱啊，您就当是我拿了，行吗？
1: 你觉得行吗？当然不行啊！这个项目我是跟福根签的，中间很多事情我协调不了啊，更何况工程方。

0: 方面，我已经找了别的施工队顶上去了，我另外还追加了10万呀。那这钱我替他还行吧？你替他还，耽误的工期算上一块儿，不止10万。明白，就是20万我也得还他。不过这之前您让我先找找人行吗？我想先找着他。 我到现在都不相信他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其实你也知道啊，这个钱多钱少对我来说都不算事儿。给你个面子，3天时间。好嘞，好嘞，谢谢蔡总。3天以后我一定给您以满意的答复啊！我先走了。
1: 回来换车，听说我的车修好了。
2: 修好了，怎么？我的车不好开啊？
1: 你的车太张扬了，不适合我。
2: 对，自己的车适合自己。
1: 我妈呢？又在梳妆打扮是不是？明明是吃个家常便饭，非要吃出晚宴的排场。
2: 没有，出去了，会朋友去了。
1: 她叫我回来吃饭，她自己出去了。
2: 没事，她不在，咱俩吃。
1: 你好，她不在，咱俩安静吃个饭。
3: 陈曦妈妈对吧？你好，你好，叶总监您好，你好，你好，不用叫陈太太，叫我娜娜就好。
1: 啊，娜娜，您可真年轻，像陈曦的姐姐。
3: 他们也这么说。<笑>叶总监，你这么急的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1: 咱们俩不是之前一直打电话发微信吗？
4: 也不能一直当网友啊，所以想约着您见面聊一聊。哎呀，没事儿就好。其实我也一直想约你见面聊聊的。
5: 工作顺利吗？
1: 不顺利。我准备做完这个工程就辞职了。你不会告诉我妈吧？
3: 你不想让他知道，那我就不说。可是这种事儿啊，也瞒不了多久。能瞒一天瞒一天呗，省得让他嘲笑我。天哪，他能主动辞职，那一定是受了很大的打击。
1: 你先别着急，其实这件事情啊，也没那么严重。
3: 叶总监，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希望。
1: 他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按自己的方式生活，能够快乐。可是自从小希选择了你们这个职业，我就知道，他是永远也没有办法走出他爸爸的阴影了。
5: 他爸爸的阴影？
1: 是啊，20多年前，小希的亲爸爸有一家很成功的装饰公司。 他把公司的一些业务承包给包工队，包工队违规操作出了事故，小希的爸爸去现场处理情况，突然楼塌了，小希的爸爸瞬间就……
2: 哎呀，难怪陈曦只要一提到包工队，就深恶痛绝。能问问？
5: 你辞职的原因吗？我们公司把工程转包给了包工队施工。虽然吧，那些没有操守的包工队真的让人深恶痛绝，但是当年我爸是更有错，客户信任他，把工程包给他，他却那么不负责任的把工程给转包出去了。行了，
2: 你爸爸已经去世了，这事儿都过去了。 好在这件事没有波及到你们母女，就算万幸。
1: 刚处理完我爸的事情，我妈就带着我改嫁了，自然没受什么苦。
3: 不说这些了，吃饭吧。你看都没吃。
2: 嗯，好。
1: 这件事，陈曦不仅恨他爸爸，恨包工队，更恨我。
5: 他
1: 为什么要恨你啊？
3: 出了事之后。 我就带他

0: 嫁给了我现在的丈夫。
1: 你这样做保护自己也保护他，我觉得没错啊。
0: 我也这样认为啊，二十多年了，谁对谁错也说不清楚，我也不愿意多想，跟晨曦更没有办法解释。但是有一点，我的初衷就是为了他呀。
1: 他一定会理解你付出的一切的，他不会不明白的。
0: 是啊，我带他改嫁到了陈克维这儿，克维没有孩子，对他视如己出，可是小希还是非常的排斥我们。他现在这种特别冷淡的性格，就是当年由于过度保护自己造成的结果。
1: 原来是这样啊。
0: 这个性格让他到哪儿都格格不入，可是既然这件事他已经决定了，我觉得也是好事。我能理解，我想他一定有他的道理，我就全力支持他。
1: 其实我今天约你呢，是想跟你说另外一件事儿，我不知道这件事儿你能不能支持。
0: 你说。
2: 喂，啊，大强，我这两天有见福根叔吗？没有。是啊，不知道怎么就联系不上了。行行，我知道了，谢谢。哎，哲理，啊，我找福根叔啊，你见着了吗？你也找他？什么情况啊？不知道啊。行行，我见着他我跟你说。
3: 小希，看我这盆景有进步啊。
4: 嗯，在你的精心呵护下茁壮成长。哎，这都几点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啊？我不等他了，我晚上还有事儿呢。
3: 哎，别，你一周才回来一次，他马上就回来了啊，见一面。
4: 今天是他不想见我。
0: 谁不想见你啊？
4: 回来了，行，我见着了，走了。
0: 哎呀，这脸色怎么不太好啊？是不是最近工作不顺利啊？
4: 你是我亲妈吗？一见面就咒我。
0: 亲妈亲妈，来快坐会儿，不能走不能走。
4: 你有事儿啊？
0: 哎呀，有事儿啊。
4: 我跟你说啊，
0: 刘阿姨介绍了好几个特别好的男孩子，家境啊、背景啊、身世啊，都是一等一的好男孩。所以呢，你明天有时间一定见一下，要合适的话就发展一下。
4: 哎，你说你跟你那些太太团到底是有多闲啊？啊，我什么时候委托过你帮我安排相亲了？
0: 你是我女儿，我是你妈，这种事儿还用你委托我吗？我想来想去啊，赢家那个公司呢，你肯定待不长，最后只剩下结婚这一条路了，所以我得替你考虑啊。
4: 谢淑娜女士，那我现在就郑重地告诉你，赢家我是绝对不会离开的，这份工作我一定会坚持做下去，想给我安排相亲呢，你就等着吧，再见。
3: 哎，小谢，娜娜，你想让他从赢家辞职，你这不是适得其反吗？
0: 我就是想让他在赢家继续干下去，而且天长地久。
3: 天长地久？你什么意思？你把我都弄糊涂了。
0: 我现在有一个特好的消息，想到他我半夜都能笑醒。

0: 七姐，吴家今天竣工，你不去看看？
1: 不去，去了有什么用啊？这些老油条施工队应付这种竣工验收，那不是很轻松的事？
0: 也是，吴家那小两口，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懂。
1: 现在是什么都不懂，回头发现问题了，找的还不是我？
0: 也对。
2: 你新来的吧？啊，还真把自己派给用场了。
0: 哎，我去看看。
2: 不是你谁呀你？就命令我改设计？
3: 我没有要求您改设计，是您的这份。

0: 图纸没有为业主充分的考虑，而且您的修改幅度并不大，就是举手之劳的事儿。
1: 举手之劳也不改，你赶紧给我出去！我跟你说，我这儿忙着呢，没工夫搭理你。
0: 韩设计师，您改一下吧。
1: 真要改，让你们工程部的蔡总来找我，啊？
0: 麻烦您修改一下，可以吗？
2: 我输了，要改。哎，
3: 西姐，你听见没有？我还是第一次见有人敢拿着设计图这么咋咋呼呼的就来咱设计部要求修改呢。哎，你说这人是谁呀？什么来头？别说他长得还挺帅，我去给你打听打听。西姐，他来了。
0: 陈设计师你好，我是新来的监理，我叫做林宇恒，这里有一份韩设计师设计的设计图，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
4: 新来的。
1: 干嘛呀？这点小事你麻烦别人干嘛呀？
4: 不麻烦，给我看看吧。你觉得这图哪里有问题啊？
0: 韩设计师给业主设计的，全部使用的是木门，并且是平开式的。我认为洗手间应该换成铝合金的推拉门。
4: 他说的没问题。
1: 是这样，陈姐，我这个业主要求比较高，所以我觉得用木门的话显得档次高一些。
4: 按照你这个设计，原则上配套的就应该是铝合金推拉门，这木门是你后来换的吧？
1: 是。这个洗手间干湿分离做得不错，木门那个位置潮气不重，应该不会发霉变形，所以我就按照顾客的要求给他改成木门了。
4: 如果改成木门，那你的设计也应该修改协调才是。不过就算潮气不重，这个洗手间用平开门也还是不合适的，往外推是走廊，如果有人经过会有安全隐患，往里推如果有人在里面摔倒了门都推不开，会耽误救治的。你这个图拿出去会被人笑你外行的。
1: 行，那我去改一下。
0: 谢谢啊。
4: 不客气。还有事吗？
0: 没有了，我先走了。
3: 西姐，这人怕不是个傻子吧？我跟你讲，这家木门的供应商那可是公司新合作的，那对工程部肯定是上上下下都已经打点过了，韩凯文肯定也是已经拿了好处才给咱们改的。这个新来的他肯定是来的时间短，还不知道内情，但他这刚来了就当了别人的财路。我估计啊，蔡总现在肯定已经在酝酿让他怎么走人了。西姐，你干嘛去啊？
5: 喝茶吗？
4: 不喝。今天我的客户竣工交接，按理说是不是得应该有个监理在场？
6: 哎，晨曦啊，你是不是忘了这个工程我给你安排的所有监理你都给我拒绝了？你告诉我自己监理自己是个笑话。
4: 毕竟赢家是个正规的大公司，完工交接这种事情还是要走个形式的。
6: 啊，也对，那我给你安排一个。
4: 不用，我自己挑。
6: 你自己挑？怎么你知道我这个工程部有多少监理啊？
4: 新来那个林宇恒，我带他去。

0: 陈设计师，谢谢你啊，谢谢你这么信任我。我今天第一天上班，你就带我来验房。
1: 不用谢，我只是利用你罢了。
0: 啊？
1: 你在赢家是待不长的，也许蔡云峰明天就会把你炒了。所以呢，你既然只有一天的工作时间，就索性认真负责，做个有良心的工程监理吧。
0: 我真是不明白了，为什么要赶我走啊？
1: 大概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你做错了什么，所以才会被赶走吧。

0: 这瓷砖不行啊，得重新贴。
1: 哪儿不行啊？
0: 你听着声音，都是空的，有脱落的危险，必须重新贴。
2: 还真是啊。嗯，
3: 王师傅，这个监理是你们工程部派来的，他要是不认同是不会签字的，重新返工吧。
4: 师傅，别理他啊。
1: 闭嘴。
0: 行行，重贴重贴
5: 重贴啊，这几块。
3: 他们重新返工还需要一点时间，今天你们就可以先回家了，等返工好了再请你们来验收。
2: 好，这个赢家真不愧是负责任的大公司，严谨。
6: 看来啊，这次找你们真是找对了。哎，对了，陈设计师，你不是还说要帮我们参谋软装吗？不如就趁现在咱们去逛逛吧。
2: 啊，对啊。
3: 你这边一个人可以吗？
0: 没问题。
7: 走吧。
0: 怎么了？
8: 自己人拆自己人台是吧？
0: 我在做我的本职工作，怎么算是拆台呢？
5: 行了，别闹了，还看不出来吗？这蔡总专门安排的一场秀，就是让客户啊看咱们赢家的正规作风。
9: 就几块砖的事儿，弄完就完了。
5: 哎，小朱，等会儿你带他们弄，我到我们自己工地上转一圈啊。
10: 放心，师傅，这是我的。
11: 动手吧，
0: 我给你们重复一下啊。
12: 哎，你俩说关哥能找着斧根吗？
13: 那还找啥呀，人拿钱跑的人能让你找着呀。
12: 哎，那咋整啊？
13: 报警呗，该抓抓该判判呗。
5: 关哥是不会让斧根出事儿的。
13: 你关哥不让他出事他就不出事了。你关哥警察呀？我告诉你，我可听说了啊，他不光欠赢家钱，他连自己小工钱他都欠。
12: 你说这斧根怎么差劲呢？那光哥不管自己咋困难，到点给他就行，一分钱不差咱们的。这是做人差距，这是。
13: 这也是妇人之仁，这不养成这种小人了吗？你这好吗？都逼你。
14: 伙计，给我来口水喝。
12: 哎，
13: 我回来了。
12: 找着吗？
14: 人间蒸发。你说怎么能消失得这么彻底呢？
13: 哎呀，世界这么大，藏个人还不容易吗？现在就得警方通缉，警方通缉才能抓着。
14: 哎，啥不行？对面怎么了？这是？
13: 哎呀，对面今天那才热闹呢。那赢家不知道犯什么病啊，派一小监理过来。这小监理呢，跟陈曦一个德行，一来闭着眼睛挑毛病，知道吗？打起来了。
14: 还有这事？
13: 你看，打回一天了。
15: 小子在这儿坐，老黄啊，这么动你啊？想不走是吗？
13: 你看，哎呀，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这。哎，说啥话？说
14: 什么？对呀，这在工地上怎么还动起手来？冷静冷静，怎么了？什么情况？
16: 杨师傅，啊，这是跟你没关系啊。就这小子，人模狗样的，在自己工地上挑毛病，我就纳闷了，咱什么时候结的仇啊？啊，明白了，陈曦让你这么干的，是不是？
17: 跟陈设计师没有关系。刚才你也看到了，我进洗手间，这可乐洒到地上，它就流到了墙角。这样会积水的。
16: 谁家洗手间不积水啊？怎么着？你敢让我打桶装是吗？
14: 别冷静啊，消气消气。哎，你听我说啊，这房子吧装好了，急着竣工交付。你要不签字呢，人家业主就没法收房。业主不收房，赢家拿不着尾款。赢家拿不着尾款，人家这些兄弟也拿不着钱呢，对吧？
13: 就是。
14: 他们还有其他工程要做呢，
13: 不是？
14: 你不都耽误了吗？
16: 你听听啊，这杨师傅多同情达理。
17: 好。那业主搬进来之后呢？他搬进来之后发现了问题，是不是就影响赢家的声誉啊？
14: 介入的太晚了，我跟你说，天底下再仔细的装修也不可能没一丁点遗憾。
13: 就是，
17: 可是这个洗手间真的，你去看一下。看，
14: 你这样这样，我慢慢跟你说说这事儿啊。你先让人把活干完啊，我给你解释解释，你到我这边坐。

0: 你看我这边，
1: 都消消气，都消消气。
0: 来来啊，冷静冷静。
2: 我告诉你啊，别再过来了，看见我打你。
0: 我的意思就是凡事不能太愣，你这么做欲速不达，适得其反。你看你们刚才，我们要不来打起来了吧？这动起手了，现在在医院呢，这传出去对你名家也不好啊。况且你弄一地血，人业主也不收房啊，是不是？
3: 你说的对，哎，
0: 好好消化消化。
4: 小光啊，
0: 哎，
4: 小光，
0: 是你啊？
4: 哎，啊，
0: 您怎么过来了？哎，
4: 这不是每次小雨都炖汤给你送过来吗？
3: 坐。
4: 他现在上班了，所以我给你送过来。
0: 啊，他找着新工作了。
4: 是啊，他穿着你给他买的新裙子，一去就给聘上了。
0: 呵，
4: 他还说呀，领导对他挺好的，工作也不错，可就是加班多，每天回来都挺晚的。哎，不过公司每次都给送回来。
0: 哟，这公司不错呀。啊。
4: 小光，我听说你最近急着找福根儿，有什么事儿啊？
0: 其实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啊，
4: 我也问过福根儿他老婆，他说呀，年初的时候福根儿往家里汇过一笔钱，可是后来呢就再也没汇过。这不是孩子上学嘛，需要钱，跟福根儿说了好几次，哎，他口头上答应的好好的，可就是不见钱。哦，对了，上个月还有人到他们家去讨债呢。
0: 讨债？啊，什么人？
4: 听说是网贷平台的。
0: 网贷平台？
4: 哎，小光，福根到底怎么了？
0: 师娘，没怎么，您就放心吧。他可能就工程上遇到点小问题，不是什么大事儿啊。哦，
4: 说来，福根也是跟你师父那么久的兄弟，你也跟他学过手艺，他要是真的遇到什么事儿，只要不连累你，能帮就帮一点啊。
0: 这个您放心吧，师娘。哦，对了，如果他老婆那儿再有他的消息，您及时通知我。
4: 哎，好。哎，这个汤你可记得喝啊。
0: 谢谢啊，师娘。

谢淑娜女士，那我现在就郑重地告诉你，赢家我是绝对不会离开的，这份工作我一定会坚持做下去。

0: 福哥一时半会儿恐怕是真找不到了。
1: 怎么办？
0: 您看怎么办吧。只要不报警，让我做什么都依您。
1: 都依我？
0: 哎，坐坐。
2: 那好，我的想法呢，之前是跟你说过的，你来赢家做我的项目经理。
1: 当然
2: 你有活你也可以做，但必须优先保证我的项目。
0: 就这个？
2: 嗯。
0: 看来我也没别的选择，是吧？但是我有俩条件，行吗？
2: 嗯，你说。
0: 我来了以后，第一，我要继续找福根；第二，我要按照自己原则接工程，有些活就好比牵扯到钱啊、

0: 货呀，一些不干净的活我是肯定不接的。
1: 没问题，我让你来呢主要就是让你把工程做好。你也知道这几年吧，赢家的口碑下滑的厉害，我那些施工队品质良莠不齐的，你跟着我就是让你做几个形象工程，把赢家的声誉给拉回来。
0: 真的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怎么你对我是有误会啊？你不会真相信外面编排我那些闲言碎语吧？你当真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那咱们成交。
0: 成交。
1: 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项目经理，这是你的工牌。
0: 工牌都做好了，看来您料定我会就范。
1: 我只是喜欢提前准备，这样显得比较有诚意。对了，还有一件事啊，明天你得来公司一趟，胡总要见你。
0: 胡总？我还要跟胡总打交道。
1: 对啊，这个抓质量的工程嘛，就是胡总亲自部署的。另外每次我们开会，工程部那几个歪瓜裂枣的工头坐那实在不像样，你来可以给我们长长脸。
0: 哎，真没想到在您眼里我除了有才华以外也是个相貌出众的人啊。
1: 精神小伙啊。
0: 行，那谢谢。
2: 哎呀，等会儿吃不行啊，光还没回来呢。
3: 那说我俩都喝半天了，
2: 那我也没动餐啊。
3: 光哥这点没回来，我估计八成让谁蔡云峰留吃饭了。但是吧，
4: 因为光哥是你啊，就算蔡云峰请他吃饭，光哥也不会给他这个面子的。
2: 对呀，人家不留他呢。哎呀，哎，这姑娘走路怎么没声呢？你找谁呀？
5: 这里是阳光公司吗？
2: 阳光公司，阳光室内装修有限公司。
5: 这得多大业务呀，办公室够气派啊。
2: 本来这就是个大公司啊。
5: 也有钱啊。
3: 有啥钱呢？你不知道我们之前给大老板做装修去，老板后来那个赔了吗？还是说后来结不了账了，有个小院儿让我们先使着当顶账了。哎，你有事儿啊？哎，
2: 姑娘怎么的？你找谁呀？
5: 阳光呢？
2: 没在啊。
5: 这盘品名还黑的什么东西啊？
3: 啊，烧茄子，我做的可香了，酱油今儿放有点多。
5: 这个比腻子粉还白的什么东西？
3: 红烧豆腐啊。
5: 红烧豆腐？
3: 嗯，
5: 不应该是红的吗？
3: 那酱油都放茄子里了吗？你尝一口。
2: 姑娘啊，你到底找阳光什么事儿啊？
6: 回来。回来了，
7: 来客人了。
3: 不认识啊。
6: 找你的。
7: 找我的？什么情况？
5: 我是孙宁。
2: 谁？孙宁啊。
8: 我可是雇的临时电工
7: 啊。啊，真没想到这么年轻啊。
2: 嗯，
5: 我来找你要钱的。
7: 啊，他是差你工钱？
5: 几个工程一共8万块。
7: 不是，你怎么让他差你这么多钱啊？
2: 对呀、
7: 啊，
5: 玩了一辈子鹰，被小家巧啄了眼。
2: 你还觉得他是小家巧？他哪是小家巧啊？你要找他要钱，你就找他去嘛。你找阳光干什么嘛？
5: 你是他老板，还管他叫叔，父债子还，当然要找你了。
4: 这个成语是这么用的吗？
7: 哎，姑娘，他欠你的钱有凭据吗？
5: 没有，君子协定，口头承诺。
3: 那完了。我说话，老妹儿，我看你不像那三号人，但是咋想的呢？欠8万块钱不打条啥的，你这事不好解决。实在不行，你能不能报警行不行啊？啊，
4: 光哥，他空口无凭，你别理他。
5: 也是啊，那要不咱们报警，让警察找吧。我听说你也找他很多天了嘛。
7: 你要真想报警的话，肯定不会来这找我了，对吧？你看这样好不好？在找到福根叔之前，这钱我认，但是你得容我一段时间，我现在拿不出来。
2: 干什么？你认什么？你认呢？
5: 行，既然你认，

0: 你在找到福根之前，你先给我打个欠条，你先把钱还我，等你找到福根，你去跟他要。
1: 这
2: 没这个道理啊！
1: 哪有这道理？
2: 不能蛮缠啊，姑娘。
1: 这条不应该打，不能打。哥，你还犹豫啥呀？你是
3: 行
2: 行，
3: 我跟你行。你疯了？没事，就行。
1: 不是你真，
3: 咱哪有钱呢？咱啊，等我收拾工程款，我陆续给你，行吗？
4: 金倩，孙宁是吧？八万元整啊！
3: 好，
0: 行，过几天来收账。
2: 啥？你还收账？妈，你有没有王法了？你还？你把我啤酒放那，无法无天了你。你装黑社会呢？这什么玩意儿？
4: 这性格挺有意思的。
5: 哥，他就知道你不敢报警，他才这样。
4: 你说这么年轻一小姑娘干水电工，能挣多少钱？挺不容易的。再说了，现在这种状况是狮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对吧？等找着福根吧，问清楚。如果他确实欠人这么多钱还还不了，那最终还是我得还呀。啊，来吃吧。
1: 八万呢？我这。
4: 项给我加一点，板材走线，材料我写清楚。
6: 蔡总，
4: 哟，来了。
6: 哎
4: 呦，哎，不错，这就是咱们赢家项目经理该有的样子。哎，西服不错呀，定制的
6: 啊，不便宜的。
4: 来来来，坐，你的工位，感受一下。
6: 我还有工位？
4: 那是，别人没有，你有，特意给你准备的。啊怎么样？
6: 干净是真干净，就是没工地舒服啊。
4: 胡总还没到，来了以后我带你过去。
6: 行。

0: 哎，新来的，我要的东西呢？
1: 在这里。
2: 哎，这个呢就打印。
1: 哎，好。
3: 挺好，一见你，我赶成打杂的了。喂，哎，哎，小雨，啊，你赶紧报警啊！哦哦，我这就来。
4: 啊，陈小姐，车不能停这儿。
2: 上班来不及迟到了，没车位啊！
4: 不行啊，一会儿给拖走了。
2: 那拖走吧。
4: 拖走了你还得拿回来。
1: 哎，出租，
4: 别浪费时间不是？
5: 您好。
1: 哎呀，不是我有急事，能不能让我先用？
5: 我也有事啊。
1: 不是我让我先用行吗？我真的有事。
5: 不是师傅，你看看后面，不好意思啊。
2: 阳光，你在干嘛呢？
1: 不是我打不着车呀，怎么一辆车都没有？我这有急事呢。
2: 给。
1: 啊。
2: 车借给你用，一会儿回来给我找地停好了。
1: 啊。哎。

0: 着就出去了。
1: 赶紧开锁啊！
0: 哦，我知道，你等我研究一下的啊，马上走，马上走。
2: 我辞职的事情，你跟我妈说了？
3: 对呀，她天天来咨询你的情况，这么大的事儿，我必须得跟她说。
2: 难怪她那么迫不及待的安排。

0: 我相亲呢。
1: 我可听说了啊，那些都是你妈妈精挑细选的优质的精英男士。
0: 叶总监，你是被我妈洗脑了，被她拉下水了。你也是觉得我应该辞职回家相夫教子啊？
1: 我可没这么觉得啊，我要是这么想的话，我就不跟你聊了。我是真的希望你能留下来，但是我也知道你自己决定的事儿呢，谁说都没用。
0: 那你还跟我聊什么
1: 啊？这不是你刚才提起这事儿了吗？虽然你要辞职了，但是有样东西我还是想给你看一下。还记得之前来找你咨询的苏先生吗？
0: 龙海小区那个苏先生吗？
1: 买下来了。
0: 真的呀？他们够有眼光的，这么奇葩的房型都敢买。
1: 这夫妻俩呢，没什么钱，又想买房子，就是因为这个房型奇葩，所以没人要。房主呢，给砍下来大几万块钱，想指着你的设计让这个房子改头换面呢。
0: 哇，他们夫妻俩是够聪明的。
1: 只是你这设计费，他们恐怕真的负担不起。
0: 为了这个奇葩房型，我可以破例。
1: 破例？什么意思啊？
0: 免设计费啊。
1: 你之前不是说免费是对设计师的侮辱吗？
0: 不能把这个奇葩房型改好，才是对一个设计师最大的侮辱吧？
1: 那咱这辞职的事儿，还辞不辞了？
0: 先放一放吧。把这个项目做完再说。
1: 那你妈妈可要失望了。
0: 是吗？那可太好了。
1: 既然不辞了，那这还有一个项目，水云苑220平米大平层，业主点名要你设计。
0: 水云苑的房子是个好房子，周边环境也好，湖光山色的，但是这房型吧，实在是没什么新意。不接了。
1: 也就你觉得这个龙海小区25年老旧房子比这个水云苑的房子还好，你要是不接这个项目，我给其他设计师了
0: 啊。嗯，好，那没什么事，我出去了。
1: 好。
0: 哦，对了，新来了一个监理叫林宇恒，我想留下他。
1: 监理？那应该是工程部的人。
0: 嗯，所以希望你可以去跟蔡云峰说一说，不过你要快，要不然我怕他明天就被炒鱿鱼了。
1: 好，我尽力试试。
0: 谢了。
1: 露露，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2: 行了，咱们回家说，这么多人呢。
3: 我就是要让这些人都看看啊，你每天穿的人模狗样的，办都什么猪狗不如的事儿啊。
2: 误会了，我跟他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3: 什么事儿都没有啊？哎，半夜三更发短信，哥哥妹妹的叫着，你以为我傻啊？你给我让开！我今天就是要问问这个小妖精啊，刚到别人公司就这么放得开啊？啊，你是来上班的还是来接客的？
4: 你嘴巴放干净点，说话别这么难听。
3: 我说话难听，你办那么难看的事儿，还跟我说？
4: 你胡说八道，我没有。
3: 我说什么了我？我没有。
2: 你别说，我回家我慢慢给你解释好不好？
3: 解释什么解释？我今天不能
4: 我
3: 今
4: 天我
2: 回家给你解释。
5: 小雨，
6: 哥，
5: 怎么认识？
6: 他污蔑我，他说我抢他老公，我没有。
5: 没事，我跟他说。不好意思啊，这位兄台，看这造型应该快50了吧？
7: 45。
5: 你看，哎，那我们这姑娘20出头，能当您闺女了？
7: 啊，对啊，我就是把她当女儿看的呀。
5: 嚯，这要去您那上班的都当女儿看，您当您是开育儿院的呢？我理解啊，像您这个年纪呢，易燃易爆。小姑娘一个动作一个眼神，您就跟那个火柴头掉在油缸里似的，是不是？
7: 哎，不是，是他找我。
5: 行，您听我说啊，您就踏踏实实忙点正事儿。

0: 我听说你比福哥靠谱，从来不欠工钱，我是来入伙的。
1: 阳光这个人不简单呐，
2: 老旧小区改造，
3: 你怎么总能接这种奇葩活呀、
4: 啊？真是冤家路窄，怕谁谁来啊！
5: 那个傻白甜，他在追喜姐。
6: 蔡云峰把你派给我了，
0: 这么老的小区，
7: 这户型设计的、啊，
8: 那接这么个活干什么呀？
9: 请看《新居之约》第六集。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

0: 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我就是把她当女儿看的呀。
1: 嚯，这要去您那上班的都当女儿看，您当您是开育儿院的呢？我理解啊，像您这个年纪呢，易燃易爆，小姑娘一个动作一个眼神，您就跟那个火柴头掉在油缸里似的，是不是？
0: 哎，不是，是他找我。
1: 哎，行行，您听我说啊，您就踏踏实忙点正事儿，歪的邪的别再想了。你就不怕你这一脑袋头发都掉光了吗？
2: 不是你谁呀、啊、你？你凭什么这么说我老公啊？
1: 我是谁？我是他男朋友，知道吗？啊，对了，忘了问一下了，你们二位应该有孩子了吧？正读书呢，这要传到你们孩子那儿去，以后他在学校怎么做人？
0: 哎，哎，你们别拍了，拍啥呀？拍拍拍，放下。
2: 没事。
0: 我说啥呀？跟他没有关系，知道吗？
2: 没有关系，每天发微信，怎么那么闲呢？
0: 工作的嘛，说的工作的事儿。
2: 给别人发呢？
1: 哎，我们辞职了啊。
3: 哥，你刚才真帅。
4: 嗨。
3: 哥，你不会怀疑我吧？
4: 嗯。

是领导，我刚来，什么都也只能听他的，他约我出去我也不敢拒绝，我真跟他什么都没有。

0: 那也不行，我大学白上了，而且现在人家都说当代女性应该经济独立，不能靠别人养活。再说了，我还要找个好工作帮你还债呢。
1: 那就慢慢找，谨慎着点啊。
0: 嗯。哎，哥。
1: 嗯。
0: 你今天开的这车是谁的呀？
1: 嗨。哎，我们公司一个设计师的。
0: 嗯。哥，你到赢家公司上班了？
1: 嗯，算是吧。也不算是。啊，那什么，我先送你回家啊。然后今天的事儿千万别跟你妈说。
0: 哥，你们公司一个普通设计师就开这么好的车，那你们公司的人就特有钱吧？
1: 啊，都这样就好了，人家可不是一般的设计师。
2: 杨师傅，啊，不对，杨经理，没想到咱俩成为同事了啊。
1: 哎，都是来提高学习的嘛。你说这些人啊，能叫外卖非得让你跑腿，这不是欺负新来的吗？
2: 没事儿，就是跑一趟的事儿呗。
1: 哎，对了，这是陈设计师的车钥匙，你帮我给一下啊。
2: 哦，好，他刚我正开会，我等一下就给他。
1: 好嘞，多谢啊。
2: 啊，再见。

0: 西姐，晚饭我给你放这儿了，你去吃了。
1: 好，谢谢。
0: 那我先走了，
1: 拜拜，
0: 拜拜。你要去？
1: 你怎么来了？
2: 我看你在加班，我就赶紧回家做了几个菜给你送过来了。
1: 露露已经给我买了沙拉了。
2: 没关系，你想吃沙拉就吃沙拉，想吃我做的菜就是我做的菜。不对，白天我碰到了梁师傅，他说你给你换车钥匙。
1: 好，谢谢。
2: 那我先走了。你继续忙。

0: 你这个人还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这一来公司就得罪了韩凯文，然后就去工地上大显神通，现在还要追晨曦啊？
1: 有问题吗？
0: 没问题，特别没问题。这年轻人啊，有梦想是好事儿，特别是像咱们这种人，其实做做梦呢，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年轻人，加油！
1: 谢谢啊。

0: 没卖啤酒啊？
1: 你还天天喝呀？那今天喝点果汁吧，这样。
0: 这我不喝甜水。
2: 跟你们家合作这个事是不是就定下来了？
1: 那还能怎么办？
0: 哟，有点小凡尔赛的意思啊！啊，
1: 不是，那蔡云峰是什么人，大家都知道。不过呢，他这波操作我确实没看懂，但没看懂呢，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3: 黄哥，是不是以后咱们能自己接活儿，能有赢家的大单子？那咱这阳光工作室，那以后就越做越大，鸟枪换炮了，那就
0: 天天给你做肉吃。
3: 行啊。
0: 哎呀，这怎么又飘进来了呢？
4: 今天买酱油了，饭做的还不错。
1: 你是今天刚买的？哎，
0: 不见外呀，这是
1: 孙女儿是吧？你要要账的话，我现在可没有，
5: 没钱。
4: 我不是来要账的。
1: 那你是来干什么呀？
4: 你不是正在招人吗？我听说你比福哥靠谱，从来不欠工钱。我除了水电的活以外，别的活也都能干，工钱也好商量。最重要的是，你还欠着我钱，我怕你跑了，我得跟着你。所以，我是来入伙的。

0: 反正咱公司越做越好，咱将来也得招人。我听胡哥说呀，这孩子做工做的还行，这玩意儿老话不也说了吗？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就你德行，我上回就看出来了，我没别的意思，我。
1: 哎，我想问一句，你会做饭吗？
2: 你买菜，你洗碗。凭啥我买菜，他洗碗呢？为什么我洗碗？因为你做的干净啊。哎，你他这话啥意思，哥？
1: 那行吧，只要你不嫌累，就留下来，啊。好。
2: 哎，吃饭吃饭吃饭。
1: 好。
2: 哎，你用的是我筷子。
1: 你再是拿一双啊？
3: 再给倒点饮料。
4: 干活行啊，先别提钱的事儿啊。
0: 喝果汁吗？

0: 峰哥，
1: 嗯，
0: 我瞅他比你像大哥呢。
1: 那你们以后叫他大哥。
0: 那不行，哎，我至少觉得他比洪杰像爷们儿。
2: 说谁呢你？
0: 开车呢？你
2: 好好开车。
3: 光啊，
1: 嗯，
3: 我觉得这个事儿啊，还得慎重考虑一下。团队中突然来了个美女，影响生态平衡了。
4: 哎呀，美女的才影响生态平衡，
3: 那得是纯女的。你看
5: 说话声音小点行吗？不行，我听歌。
3: 哎，对对对
0: 对。哎，啥？光哥咱没吃早饭呢。
6: 啊，一会儿到了赢家，我上去拿材料，你们看附近有没有卖包子吃。
0: 我也是，今天这日子咱不能吃包子。
2: 这个我严重同意。这赢家咱是正式职工了，对不对？又拿着大合同，怎么也得兰州牛肉拉面呢。
0: 对呀、啊，牛肉拉面行，哎，牛气冲天。
2: 兰拉，兰拉。
6: 看你们这点起子，真是。
5: 前面向左拐有一家羊肉面。
0: 人家吃牛肉面图吉利，你羊肉面扇的胡子。
5: 吃不吃啊？
2: 你喜气洋洋嘛，喜气洋洋嘛，也行也行。
7: 大早上吃这个膻不膻？
3: 包子强是
8: 吗？哎，得嘞，谢谢。
3: 哎，
8: 光
3: 啊，
8: 要不你吃点别的去吧。
3: 为什么？
8: 今天见胡总，你身上一股膻。

0: 安味儿，你这
1: 说啥呢？来都来了，吃点吧。哎，这地方介绍的好啊！
2: 这蔡云峰好不容易把他舅介绍给你了，你怎么你得煎一下？你认真点好不好啊？
0: 没错，我见蔡云峰也都是逼不得已的。我见他舅舅干什么？啊？
1: 上了贼船就别立牌坊了，人家都排着大队哭着喊着见人家胡总，你可好，都快见着了，你不去了？
0: 圈子不同。不能强融，知道吗？这赢家水多深啊，咱们是下水了，你就在岸边溜达溜达得了，别往深水去，要不淹死了不值当的。
1: 那悲观呢，你煎一下没准有啥大活呢，对不对？
0: 不见不见。
3: 哎，小伙子，给来瓣蒜呗。
0: 哎哎，来。
3: 嗯，得嘞。
0: 好嘞。
3: 哎，这你们都是做什么的呀？
0: 哦，大爷，我们装修队的，搞装修啊。
4: 哦，什么装修队？嗯，我们是赢家装饰公司的施工人员啊。
0: 对，您要有装修事儿可以找我们。嗯，
3: 可我刚才怎么听你们说什么船呐、水啊，这怎么回事啊？
0: 嗨，我们瞎聊天呢，就比喻我们这个行业。
3: 你比喻的不错呀。哎，可是你们既然都下水了，那为什么不往中间走走呢？这你不往前走，你怎么知道水深水浅呢？再说下水了不就是为摸鱼吗？这岸边哪有大鱼呀、啊、
1: 哎呦，那老爷子，来来来来，上两把蒜。
3: 你这会好了，谢谢谢谢。
1: 来来来来，
3: 哎，够了够了。
0: 蒜献什么殷勤啊？哎，话是这么说啊，但是你仔细想想啊，有几个人最终能拿着大鱼啊？啊，八成都路上淹死了，对吧？
1: 你看这人老雄心在，你看你这胆小吓的，学习学习。这个车、啊，哎，蔡总，
5: 蔡总，
6: 哦，你也在这吃饭呢？我找我舅舅，不是胡总，不是胡总，跟您说了多少次了，这脏摊不能再吃了，您怎么还吃啊？
5: 啊，不吃不吃不吃了，
0: 哎呀，不吃了。
3: 你就是阳光吧？
0: 你好，
3: 赢家欢迎你啊。哎呀，赢家这池子水嘛，能不能抓到大鱼，那就看你的本事喽。啊，走了。

0: 看来在哪儿都不能胡说八道啊！太巧了，杨光这个人不简单呐。
1: 嗨，普通包工头而已。
0: 云峰啊，知道这世上什么人最可怕吗？不知道啊。有的人呢，明明比你聪明，可是他还是让你感觉到。
1: 你能控制他，比我聪明，舅舅您太高看他了吧？怎么说，别人强我也不差，好不好？
0: 阳光呢，倒是一条很好的鲶鱼啊，它可以让你那些鱼龙混杂的施工队有些紧迫感。
1: 云峰啊，你自己也应该有点紧迫感啊。嗯，明白，明白，明白。
0: 蔡总，真是不好意思，我是有眼不识泰山，我也没想到胡总这么大一老板能去那种地方吃饭呢。
1: 哎呀，我舅舅这几年啊，血压、血脂都高，家人给他控制饮食，他不干，自个儿偷跑出去吃，害得我满城找他。
0: 冒犯了，确实是冒犯了。您帮我跟胡总好好解释解释啊。
1: 嗨，我舅舅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相处的人，你把活干好，就是对他最好的解释。
0: 明白，您放心，我一定把活给您干漂亮了啊。
2: 今天给你这个项目，是公司的新方向。
3: 好，
2: 老旧小区改造，找你来呢，就是觉得你能认真的给我完成一个明星项目。
3: 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干。
2: 去吧，后勤部给你的队伍，临工服。
3: 您请好吧。
4: 西姐，一会儿咱们要去龙海小区量房吗？
3: 嗯。
2: 那我随时都可以走。
3: 好。
2: 你是不是还？

0: 要给他便利店随便买个三明治就行。
1: 早上好。
2: 早。
1: 陈设计师，我今天跟蔡总申请了陪你一块去工地，他也同意了。您
2: 好，正好帮我监督一下施工队。
1: 好，老陆，我去，你就别去了啊，我可以兼职当助理。
2: 不是，你一个工程部的监理，现在还要兼职我们设计部的助理啊？您这是跨部门安排工作，你当公司你们家开的呀？
1: 陆陆，
2: 咱们这么多人去，不会显得我们公司人员效率不高吗？
3: 说的也对，那今天你别去了。
2: 西姐，你不要我了？怎么会呢？你还得帮我好好画图呢。
1: 行，你不会画图吧？
2: 其实我也学过。
1: 哎，别，你给别人留口饭吃好不好？
2: 行了行了，
1: 好了，
2: 西姐，
1: 陆陆。
2: 行了，你就别去了。你不是不爱去工地吗？
1: 那个工地又脏又累的，谁爱去啊？但是吧，他们俩这么一走，总感觉我被抛弃了。
4: 你演偶像剧呢，还被抛弃了。你自己不愿意去，现在又觉得自己被抛弃，你这什么心理啊？
1: 就不正常了。
2: 但是，哎，你说那人他哪来的自信啊？兰姐。 你不会没看出来吧？那个傻白甜，他在追西姐。偶像剧里傻白甜可都是最后的赢家。
1: 那是偶像剧。
2: 行了，说正事儿。水云苑那方案考虑怎么样了？
1: 我考虑了一晚上，但是我想清楚了，我可以去跟业主谈了。
2: 嗯，哎，记住了啊，你去谈的时候是以晨曦助理的身份去的。
1: 嗯，我明白。
2: 然后你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5: 客户啊，一定要讲究。早餐我给你买了全麦的面包，还有脱脂的牛奶。我来开车吧。
6: 钥匙在包里。
5: 好。

0: 康哥，这么老的小区，这就是赢家给咱的活
1: 啊？啊，这老破房子，他别装完没两天拆了。
2: 是啊，光哥，你怎么总能接这种奇葩活呀？
3: 小光啊，你这跟苍云峰的关系没整明白呀？这多岁了，没斤两肉的活扔给咱们了，咱干呢？
4: 挣不着吃肉的钱，能挣点买米的钱也行。穿上这身衣服，咱也算大公司的正规军了。
0: 就来啊，造型搞起来，队伍造起来。
4: 哎，
0: 咱得走自己的排场才行啊。

0: 不是，这不是陈大设计师的车吗？对啊，真是冤家路窄，怕谁谁来啊！哥，这房子是他设计的，不是，买这么破的房子，还能请得起这么大牌的设计师？
1: 关键这么破房子，你装完你什么拆了，够不够人家那个啥设计费的？这个，
2: 最近赢家这邪乎事儿挺多呀，大家都小心点啊，别到时候掉坑里。
3: 车开的不错。
2: 车是老王，没有电梯，换双鞋吧。
4: 球鞋在后面。
2: 我来拿。
0: 哎，来会儿何英呢？
4: 你不是不知道吗？
0: 你听我说啊，这陈大设计师呢是个讲究人，对吧？咱这满嘴非常大蒜。

0: 一会儿一说话，以后更不待见了。
1: 干啥都怕他，简局长。
0: 我不是怕，像这种人狠话不多的人，能不惹他就不惹他。咱这小工程早装修完早超生，对吧？招设计师干什么都挺好了啊。他说什么是什么，谁都不许惹。
2: 他说工期能下单，那刷好下就是双黄蛋。
3: 双黄蛋，
2: 杀工程捣蒜捣都是骨头蒜。
4: 骨头蒜，
5: 列队欢迎。
6: 哎呀，走了，就你话多。
7: 哎，这不就传说中的跪舔吗？
0: 哎呦，这排场又升级了。
6: 完了，鹏哥，你瞅这架势，你想揍好他呢？你得跟他似的，你这跪是服啊。
0: 跪着是绝对不能跪，
7: 硬。
0: 跪着干活不方便，影响工作进度。哎，别看了，赶紧列队迎接。
7: 快点。
8: 预备，
9: 陈设计师好。
10: 蔡云峰把你派给我了，
0: 组织上的信任。
11: 杨师傅好，各位师傅好。
7: 这活没法干了。
6: 啊，四叔，关键新手小伙头几天不还正经监理呢吗？咋成晨曦跟班了？

0: 照一下。哎，
1: 您就看着发挥吧啊，量房吗？不是，
0: 是的，格局都很好啊。
1: 这
0: 里边看看。
2: 哎呦，我这二手房也太破了，这家具都啥年代这都？哎呀，
3: 这户型设计的，这设计师脑回路得多清奇呀、啊！这得让鸭子踢多少脚啊？你说赢家接这么个活干什么呀？有病啊！
1: 哎，行，不干活了。
4: 陈设计师，我想跟你说说装修的事儿。哎，
5: 苏先生、程女士，装修方案的事情跟我讲就行，我记录下来。我们先不打扰陈设计师思考。哦，
2: 好。哎，你发现没有？这房主小两口感情多好，从进门手机一拉，没送给我，太扭了。
6: 这么热的天也不嫌黏糊哈。哎呀，
2: 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啊。不像现在有年轻人的，你瞅人家，你不跟人学学，你多温柔啊！
0: 你说你怎么那么贱不兮兮？你赶紧干活行不行？
4: 我们这个核心诉求呢，就是想让这个房子变大，一进门亮亮堂堂的，敞亮通透，然后就不能让人有压抑的感觉。你看现在太黑了，还有就是那个厨房那面积最好别牺牲。
2: 我告诉你，你就是个女的，你要是个男的，我你大嘴巴子这么大嘴巴子，我告诉你，
7: 你们是来聊天的还是来量房的呀？
0: 怎么给你干活还不能说话了？那以后跟你一起干活都得装哑巴呗。
7: 一边聊天一边量房，影响效率。这房子本来就这么小，还挤进来这么多人，吵死了。
3: 这凉着呢，凉着呢啊！
4: 真专业。
0: 是
5: 啊。来，我们继续啊。
0: 来抓一下。客厅墙2米23，
3: 孔杰，限额离地1米5啊。
0: 老公，卧室，让他先气。
5: 稍等一下啊。
0: 好好好。
8: 杨经理，哎，
9: 弄完了？
8: 你们这人量完了吗？量完了，赶紧撤吧。别打扰到陈小姐思考。
9: 好，哎，孙女儿，
0: 哎，
9: 里边差不多了吧？量完赶紧撤了，别影响陈设计师思考啊。
0: 人多就不能思考了？这脑袋长在自己脖子上面，这么容易受别人影响？
9: 哎，走吧，完事撤。
3: 走吧，走吧，
2: 走啊！吃饭去啊！
9: 走，
2: 吃啊！吃啥呀？
9: 想吃啥吃啊？
2: 是吧？

0: 嗯，好，我们继续。哎，我刚才说的您都记了吗？
1: 啊，我记了啊。客厅要在视觉上无限的放大，嗯，但是不能牺牲厨房的面积，因为你们二位也不想在吃外卖了。
2: 对对对对对，你说我们现在都有自己家了，就得吃点健康的住家饭了，是不是？
0: 站着，老公坐着说。
1: 你们坐，你们坐，你们坐啊。好，你要尝。
0: 你放心啊，厨房能配上我全给你配上。以后你就中餐西餐，你换着花样做，你好好学一学啊！
2: 谁做？
0: 你做呀，你不是喜欢厨艺吗？还有啊，我想把这个卧室变成我的独立书房，以满足我在线上工作的需求。现在这个线上工作已经是主流方向了，所以说我一定得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
2: 不是，你要把工作室放在哪儿啊？
0: 卧室啊。
2: 你放卧室，我们睡哪儿啊？
0: 客厅啊。
2: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墙放哪儿啊？
0: 这么不规则的客厅，你还要摆沙发、电视、茶几？咱们全当卧室不就行了吗？再一个，你要是想追剧的话，那电脑不也行吗？
2: 不是，那家里要是来人了，那一进门就进卧室了。
0: 咱们家哪有客人呢？陈设计师，这个客厅跟卧室都在这个屋子里，不矛盾吧？
3: 不矛盾啊。但是你们一再强调想要一个宽敞明亮的客厅，如果再隔出一个卧室的话，
0: 您是大设计师，不会连这个都想不出来吧？
4: 哎，苏先生，不能这么讲话吧？
2: 苏同文，啊，这个想法是你刚想的，还是早就想好了？你不跟我商量一下？
0: 这个想法其实我早就想了，但是咱们买了这房子就没什么钱了，本来想随便装修一下，但是现在这么大设计师到咱们家里了，那还不得提高点要求啊？陈设计师，您不介意接受这个挑战吧？
3: 不介意。
2: 他不介意，我介意。苏同文，你确定要把这个卧室改成书房吗？
0: 是，我觉得咱们家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有一个我自己的工作室。你不想看我的事业更上一层楼吗？
2: 这不是上不上楼的问题。
0: 不是，那是什么问题啊？
2: 是我。是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的问题？
0: 你怎么扯到这儿来了？我真不明白。
2: 哎，
0: 你能弄懂他的逻辑吗？你总是没逻辑瞎闹，你看你
2: 没逻辑是吧？
0: 对啊，
2: 你说我没逻辑
0: 是啊。
2: 行，这个房间以后你想怎么装就怎么装，我不管了还不行吗？
0: 哎，你这是干嘛呀？
2: 你的书房啊，带书过去吧你。
0: 不是，这翻脸跟翻书似的，咱这不是商量的吗？
4: 陈小姐，他们俩吵翻跑了。
5: 就跑呗，人跑了，房子又没跑。
6: 这怎么回事？刚才还好好的呢，怎么生了气就走了？
4: 两个人为了装修方案吵翻了。
6: 嗨，这都不叫个事儿。我装修这么多年，见过爱人吵崩、夫妻吵散、合作伙伴吵翻脸的。这么说吧，没有一种关系是不会被装修搞崩溃。
4: 可是咱们还没有跟他签合同，他们还没有交定金呢。
6: 还没交定金
4: 啊？
6: 那您不着急呀？还不赶紧追去啊？
4: 我追上去说什么呀？
6: 你就说他们的要求，设计师都能实现。
4: 啊！
5: 哎，你怎么还不走啊？
6: 啊，我走，我走，谁给你数据的？没数据你怎么画图啊？
5: 现在可以走了。
6: 你等会儿，现在没人，我给你说一句话行吗？啊，你看啊，你是设计师，我现在是管施工队。咱们现在等于是一个团队的，对吧？既然是一个团队，就应该和平共处，咱立个君子协议吧，啊，齐心协力搞装修，和平共处，不打架，你看行吗？
5: 君子协议只适用于君子，不适用于骗子。
6: 你看这话说的，我就算不是君子，我也不是骗子，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5: 过去的事就不说了，我记得前几天你还跟我说过，你绝对不会跟蔡云峰同流合污的。是你说的吧？好，既然现在你说你跟我是一个团队，那就请你配合我，按我的规矩来，别耍花样。这个房子本来就够小的了，你再动什么鬼心思，装出来可就真不能住了。
6: 谁动鬼心思了？哎，不是，干嘛每回都对我这么凶啊？
7: 小雨，你弄得这么大阵仗，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8: 阿慧约我去红酒会。
7: 不准去。
8: 怎么了？
7: 我听说阿慧她现在是个卖酒的，你跟她混在一起干什么呀？
8: 哎呀妈，

0: 慧现在在 CBD 的红酒会卖酒，去那儿都是附近大公司的高管，你想哪儿去了你？
1: 那也不准确。我不管什么高管地管的。再说了，他让你去干什么呀？不会让你去陪着人家喝酒吧？
2: 他在红酒会认识大公司的人多，
0: 我让他给我介绍个好点的公司去上班，不是你想的那样。
1: 介绍工作？
0: 对呀，不然看着我哥一个人这么辛苦呀。
2: 妈，我真的是去找工作的，你就放心吧，我走了。

0: 哎，老师，猴子那个咋还有约会啊？
1: 那是老乡，50了，要办寿宴，特意邀请我去吃一下子。
0: 男老乡，女老乡啊？
1: 男的。
0: 真羡慕你，天叫橘子哈！
1: 你回来给你带半拉手机。喂，光呢？
0: 憋屈了，有点溜达呢。
1: 咋的了？
0: 我哪知道啊？
1: 哎呀，晨曦给呛了。
0: 早点回来啊，给你留门。
2: 孙宁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去批发市场买菜，那儿的菜新鲜便宜，这不还是原来那个市场吗？
0: 不是他傻是你也傻呀？哎，他让我去这菜场，那么离咱这多远呢？我每天为了买这点菜要跑那老远去，那菜钱省了，又瞧找你妈啊，缺心眼来。
2: 行，你别去，你看他骂不骂你吧啊？
0: 敢骂我大？
3: 光哥和老四呢？
0: 光哥院里溜达呢。
2: 哎。晨曦跟光哥说什么了？
0: 哎呀，我听光哥跟我学，晨曦并没有嫌弃咱们，只是单纯的看不上咱们而已。
3: 你们可真没用，下回见到他果断怼回去。他看不上咱们是他自己的事儿，憋着，不许说出来。开饭。
4: 喂，哎，是你啊？怎么了？红酒会，行，您别着急，我去看一下啊。好嘞，好嘞。

0: 你还有事吗？没事，你可以先走了，东西我会记得吃的。我陪陪你啊。
1: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你看不出来吗？我喜欢你啊！我在追你啊！
1: 给我做早饭，给我送晚餐，帮我拎包，给我穿鞋，就是在追我呀！
0: 你追一个女孩子的方式，就是把自己变成她的仆人、助理和保姆啊？这没什么吧？
1: 我是心甘情愿的，你觉得我做的还不够是吗？不是不够，好像是不对吧？
0: 那怎么样才是对呢？我没想过。那你想好了告诉我。
1: 回去吧，我工作的时候不喜欢被人打扰。
0: 好吧，那饭你记得吃。
1: 再见。

0: 带上你男朋友一块儿去看。哦，后面还有彩蛋。
1: 小雨，阿慧，
2: 呀，好几年不见，你越来越漂亮了。
1: 哪有，你才是越来越好看了。
2: 你今天这身儿，
1: 怎么了？我第一次来这种地方，也不知道该穿什么，我也不会喝酒。
2: 我就让你来玩的，喝什么酒呀？走，
1: 走。
3: 哎，小雨，小雨，哎呦，可找着你了！你怎么跑红酒会来了？
2: 你男朋友啊？
1: 别乱说，哪是男朋友？哥，你怎么来了？我妈给你打电话了是吧？我是个成年人，怎么晚上不能找朋友出来玩了？
3: 这种地方有什么可玩的呀？
1: 我是不是要跟你们每个人都解释一下，我来找阿慧是想让他给我介绍工作来的。
3: 介绍工作去人才市场啊？红酒会有什么工作可介绍的？
1: 你别管我了。
2: 小雨，快点吧，我还忙着呢。
1: 你先回去吧，我有事给你打电话，好吧？
3: 啊，那我等你电话送你回去啊。
1: 哦。
4: 刘总，这两年发展的真好，一步一个脚印，老乡们都可羡慕你了。敬您，敬您，
3: 来来来。
5: 老四啊，喝了你这么多酒啊，别说弟弟不照顾你啊，你不是让我留意有没有工程吗？这两天有个活，你接不接？
4: 这两天就有啊。
5: 啊？怎么，接不了？
4: 不是那个。阳光这正好有个活儿，我这正干着，你这福根走了，人手不够，要不这
5: 老四啊，你要是顾及阳光的话，你找我要活干嘛呀？
4: 没事，刘总，我不缺钱吗？阳光那活挣不着钱呀，
5: 挣不到钱你还给他干，做慈善呀？老四啊，你早该出来自己干了。
4: 哎，我原来是想呀。他那没活的时候，我在您这儿干。现在你看，这就有点尴尬。
5: 你快点决定，你要是不接的话，那我找别人了。
4: 刘总，别，看不看？这样，你给我点时间，我想个招，不能说走就走啊，对不对？
5: 行吧，老四，那我给你一天时间考虑啊。
6: 赢家的工程部总监蔡云峰。他啊是好多包工头的财神爷，他在我们这儿有承包房，所以那些包工头呢就总请他来。哎，对了，我一会儿带你去认识认识他。
1: 这个好吧？
6: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你不是想认识点大公司的高层吗？
7: 我告诉你们啊，最近的工程不能太水，之前有过来闹的，过来投诉的，你们谁的活谁过去给我把屁股擦干净了。胡总最近要重建赢家的口碑，好好把活干好，别给我惹祸，别给我找麻烦。公司这边我稳住，你们有接不完的活，赚不完的钱。
8: 对，赢蔡总，进蔡总，来，喝酒。
1: 蔡总，
6: 小雨，你先坐。蔡总，来了一款新酒，是您喜欢的口感，单宁强劲，果味浓，您试试。
7: 新来的？
6: 不是，这是我朋友来找我玩的。
8: 那不正好吗？既然来了，就坐一会儿。来，那边，往那边让开。
9: 快，我是
8: 坐，
6: 你坐
7: 这。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宋小雨，您是蔡总吗？

0: 先生、程女士，这位就是给您家施工的阳光杨经理。
1: 你现在跟蔡云峰能同流合污，想必也是花了代价的。
2: 我跟你说呀、这世界不是什么都拿钱算的。
3: 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宋小雨。
4: 龙海小区那个老房子的工程开工了吧？
1: 怎么样，宋家业主联系上了吗？
0: 他们两口子都不接电话。
2: 失联了？怎么可能呢？找人去啊！
5: 请看《新居之约》第七集。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新来的？
1: 不是，这是我朋友来找我玩的。
2: 那不正好吗？既然来了，就坐一会儿。来，往那边，那边，那边，那边往那边让一点。快快快，
3: 坐，
1: 你
2: 坐
1: 这。
0: 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宋小雨，您是蔡总？峰哥，
0: 小雨啊，既然是小慧推荐的酒，咱们尝一口。
1: 我给你们倒酒。

0: 你在这干嘛？
1: 陈小姐，今天您白天跟我说那些话，我觉得你对我有点误会。啊，是这样，我刚才看你车停着这儿，知道你没走，就想等你下班见个面，跟你解释解释。
0: 解释什么？哎，上次在电梯里我真的没骗你，我从来没想过要加入赢家，只是出了一点状况，我是有苦衷的。我助理跟我说，像你们这样的包工队，要想得到蔡云峰的订单，是需要向他上供的。 你现在跟蔡云峰能同流合污，想必也是花了代价的。你花的这些钱一定会在工程上找回来，别的工程我不管，但这是我的设计，我的作品，你最好给我老实点。
1: 行行行，我明白。您既然都这么说了，我接受您的监督好吗？您可以随时到现场监管每一道工序，行吗？
0: 那就这么说定了。 这个是你画的，啊？怎么了？在书房上搭出一个
1: loft。是啊，要达到业主的要求，也只有这么一个办法了。你想想，这楼挑空3.6米，楼上的卧室人根本站不起来，不方便吧？还有点压抑。
0: 拿着。床的这个地方是用来睡觉的，不是用来站立的。 业主的要求是在书房一定要有一面墙的书柜，其实呢，书柜也不用做的那么高，那书柜的位置就是楼上下床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人是可以站起来的。
1: 对，
0: 做一个错层结构，在这个位置正好有一个空间，可以为女主人做一个梳妆台。
1: 那这种楼梯的设计会不会太占空间了？
0: 不会啊，将楼梯设计到跟墙面一体，看不出来的。
1: 楼下这个位置还可以拥有一个简易的衣帽间。我觉得楼板承重吧，得找好点的钢筋，毕竟安全是第一位的。
0: 在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压缩空间。在这个空间，光线比较暗，可以选择浅色的瓷砖提亮。
1: 哎，美工，其实楼梯不用放砖，我觉得您这样。

0: 哦，对，还有这个位置，就是在这个屋顶上，我想可不可以做一个特殊一点的设计，让业主躺下睡觉的时候可以不那么压抑。
1: 那简单，弄一个3D 画往天花板上一贴，有一种纵深感不就得了吗？
0: 对啊，哎，你这个想法不错，但问题是这种3D 画不好找。
1: 好找，真的好找，没骗你。
0: 太好了，谢谢你让我有了新的启发。
1: 不好意思啊，你看，为了等着你跟你解释，我到这点了都没吃饭，够有诚意的了吧？
0: 我不会请你吃饭的。
1: 没说让你请我吃饭，我请你行吗？你都说了我对你有启发，你怎么着得赏个脸吧？哎，别想得太丰盛啊，一碗面而已。
2: 龙哥，
3: 龙哥，
2: 哎，
3: 最后一杯，我真喝不下去了。我去一下洗手间。
2: 来，电话，聚光。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你先坐这
2: 儿。小姐，你的包。小姐，不是，小姐姐，你在哪个包厢啊？我送你回去吧。
3: 我没喝醉。
2: 你要是不放心，我叫服务员送你回去。哎，服务员，能不能帮我把他送回去啊？他在那。
3: 我跟你说，我那个包厢里的人都没安好心。
2: 都知道他们不安好心，还喝这么多。
3: 所以我不是赶紧跑出来了吗？
2: 哎，你还记得住你家住在哪儿吗？要不我送你回去吧。
3: 你问我家住哪儿？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鬼主意。你也不安好心。
2: 不是，你多想了，我是想帮你叫个车送你回去。
3: 我跟你说，我妈在家呢，你小心她，把你打出去。
2: 就这样还没喝多呢，我赶紧给你打个车吧。
4: 快了，
1: 谢谢。
4: 哎呀，就好这口。

0: 这道吧，好吃。这家店你常来吗？
1: 啊。
0: 你们施工队有个女孩啊，挺少见的。啊，
1: 你说孙女啊，是，她是水电工，就说话有点冲，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
1: 哎，对了，你现在在现场抬着头看天花板想什么呢？
0: 你猜猜呗。
1: 我猜啊，你是不是觉得那客厅要想宽敞明亮，最好跟厨房一体，但是又没法做开放式厨房，所以你就想像上次给吴家设计那样，中间放一个活动的墙体。猜是猜对了，可惜你说了做不了。上次吴家那边比他们家条件还好呢，那都做不了，这个就更别想了。
0: 那一边做不了，不代表这边做不了，当时做不了。
1: 不代表现在做不了啊！说什么绕口令呢？你到底做得了还是做不了啊？说实话，其实能做。可是你上次不是说做不了吗？上次做不了，不是技术的原因，是人情世故的原因。我要说做得了，那不是得罪人家王师傅吗？
0: 你就为了人情世故，就让那家里多了一道那么难看的石膏墙啊？
1: 我觉得还行，没那么难看，看久了就习惯了。
0: 是不是你自己说的？电视有重量，如果挂在那个移动的墙体上，时间久了会导致天花板裂开的，是不是你说的？
1: 啊，是啊，电视重，你可以换一个不重的挂吧，对不对？
0: 什么电视没重量啊？挂投影啊？
1: 你看，你自己就把答案说出来了。
0: 你当时就想到了，但是你没说。
1: 不是，陈大设计师，我当时提醒你了，你是不是让王师傅给气糊涂了？你自己没想出答案来，那你赖谁呀？咱们这又没这个交情，是吧？
0: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你就不能明说吗？
1: 这种情况不方便明说。
0: 杨光，我发现你这个人吧，滑头。
1: 哎，不是，
0: 做人一点都不阳光。老板结账。
1: 哎，不是，你不吃了？哎，花钱也用不了100块钱，还得找钱。太浪费了。
2: 是不是？
3: 嗯，对，就是这儿。要不要进去坐一坐呀？
2: 哎，我去，我来。哎，这是你的包，拿好了啊。

0: 谁？哎呦，小雨，你这是怎么了？嗯，你这是喝酒了吧？
1: 那我没事儿。
0: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跟你说了多少次不让你喝酒，你怎么不听话呢？哎呀。

0: 小雨啊，你这倒是喝了多少酒啊？
1: 哎，小雨，
2: 你还在红酒会吗？
0: 是小光啊，我是师娘。小雨他回来了，喝醉了。
2: 啊，他喝醉了。那行行，那您先让他休息啊。
0: 小光，我不是让你过去把他接回来吗？你让他喝这么多酒。
2: 我去找过他，他不让我管。
0: 哦，他说不让你管你就不管呀？他是你未来的媳妇儿，你还管不了他？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不能这么惯着他。这以后要是结了婚，你也让他这么胡闹啊？
2: 行，那我知道了，师娘。那你们先休息，等睡起来再说啊。
0: 哎，好吧。
2: 生日是啥？礼拜不是。哟，子哥，刚回来。
3: 哇，没睡呢。
2: 喝的不错啊。
3: 嗯，没敢多喝，明天开工了嘛。
2: 早点歇着吧。
3: 光啊，以后再说吧。睡觉啊。
4: 请喝水。苏先生，程女士，不好意思啊，因为今天给您家施工的工长也会来看方案，所以就请二位稍等一下。
5: 哦，没问题。
2: 哎，不好意思，卡着点来的。哎，有点事儿。
4: 苏先生，程女士，这位就是给您家施工的杨光杨经理。
5: 哎，你好，杨经理。
4: 那西姐，我们开始吧。
6: 开始吧。
4: 来，给您看一下。哎，那个苏先生，我们一起来看投影吧。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晨曦设计师为二位的新家设计的效果图。
5: 哟，这是我们家吗？
4: 这当然是您家了。
5: 这是个月房呢。哎
7: 呀，是是啊，这看着不错呀，就不错啊，弄的。
4: 那您二位有什么意见，可以趁我们的设计师在就提出来。
5: 啊，我是觉得吧，没什么问题，挺好的。
7: 设计师啊，我问一下啊，这个房间会增加了多少平米啊？
6: 楼上一共增加了13平米的空间。
7: 哇，13平米啊，真不错。哎呀，真没想到啊，能同时拥有卧室和客厅。
5: 哎，咱们就跟你说了嘛，只要咱们提出要求，人家设计师肯定能办到。哎，给我着急。
7: 什么时候跟你着急了？在人面前干嘛？你没素质。
4: 那我们看一下其他区域。
5: 哎，好。
4: 您看一下这张图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客厅、厨房。我们的设计师呢，在给您做厨房设计的时候，充分的考虑到了人体工学。那我们的台面，您可以看到会采用不同的高度，这个具体的尺寸呢，到时候会按照您的身高来定。
7: 我的身高？为什么我的身高？
4: 这样才能充分的保证您在厨房操作的时候不会那么辛苦啊。
5: 这个设计真是太人性了。
7: 有什么可人性的呀？什么意思啊，苏通王？以后这个厨房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了啊！你这个洗菜洗碗你都不管了？
5: 不是说你的事儿，我也可以去帮忙。这个你别在这儿吵，行吗？
7: 不是我，
5: 真的是。
7: 陈设计师啊，就是那个墙纸，我想用成小碎花的。
6: 墙纸如果用小碎花的话，那整体的空间就会很杂乱了。
5: 咱们之前不是在家里商量好了吗？纯色乳胶漆，你怎么到这儿就小碎花了呢？
7: 那是你自己跟你自己商量好了。我什么时候同意了？我一直都说这是小碎花的。苏童儿，我是不想跟你吵架，这个事儿我才让着你的。
5: 这不是让不让的事儿，你知道吗？咱们现在来这儿干嘛来？是不是找设计师咨询了？人家给设计好了，你现在要改？
7: 这是我们共同的房子，是不是啊？我什么事儿都听你的，我让你一步一步不让我
5: 啊？这是一个问题吗？我说的是，咱们是掏了钱来找设计方案的，你得不听人家不就完了吗？你设计、啊、
7: 我听他的，我什么

0: 你跟他过去吧，我跟。我追一下，不好意思。这设计方案挺好的，聊着聊着吵起来了，这还走了。
1: 西姐，他们把定金已经交了，那合同就算成立了，明天照常开工。
2: 哦，那我就按照你们要求做准备是吧？
1: 明天我会去现场盯你的。
3: 真以为自己是只大花蚊子？怎么样，苏家业主联系上了吗？他们两口子都不接电话，怎么办？
1: 既然联系不上，又没有接到其他通知，那还是照常开工吧。收拾一下，去现场。
3: 好，我去拿东西。
4: 露露，我买了你爱吃的蛋糕和奶茶。
3: 你专门给我买的？对啊。可是我们工位上不能吃东西。没关系，我跟胡总提了意见，说你们设计部每天设计的日夜颠倒的，所以以后啊，在自己的工位上可以吃。
4: 你跟胡总提意见？
3: 对。
4: 为了我？
3: 对啊。胡总不是说欢迎各级的员工都给他提意见吗？我就跟他提了这个意见，而且他还采纳了。 你这对我也太好了吧！可是你之前，你这个弯是不是转的也太大了？大家都是一个办公室的，这样会很尴尬的。而且，这种事情其实你不好这么高调的，你可以下了班以后再约我呀。露露，你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了。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把你今天的工作让给我？
4: 我想去给陈设计师当助理。你们俩讨论出结果了吗？到底谁给我去？
3: 我。
4: 姐，你看这。走吧。有这个东西是吧？谢谢啊，谢谢。哎，我跟你讲，我想喝奶茶的时候，我会回去通知你的。
3: 管够。
1: 上一次问你的那个问题有结果了吗？什么问题？就是我要追你，我该怎么做？
3: 怎么这个时候问这个问题啊？我找不到其他的机会了。
1: 其实跟你做什么怎么做没什么关系。你的意思是说，我做什么都没有用啊？
5: 我现在带你出来是去工作的，如果你一直还纠缠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那你现在回去把露露换回来还来得及。
6: 哦，不用，我是这个工程的监理，我陪你去工地是我的本职工作。哦，我不打扰你了，我也不问了。
7: 刘根建，刘根建，来来来，开工大吉啊！来。
5: 咱们三二一，开！大设计、大监理都来了，这砸墙有什么好监督的吗？
8: 哎呀，这陈设计师是360度无死角的对我们进行监控。
5: 开工吧。
8: 啊，不是，动土是大事儿，得等吉时，这还差几分钟呢。
5: 你要能算出吉时，就不用在这抡大锤了，别耽误宝贵的时间相信那些封建迷信。
9: 行行，开砸吧。哇，按老规矩，不是吉时，它不吉利呀。
8: 陈小姐说什么都对，赶紧动手吧。来来来，动手吧。
9: 这胡来，不是我不负责啊。
8: 哎。
5: 陈小姐，这屋檐瘴气的，你们要不出去躲躲吧？
1: 今天水电也要开工吧？水电是装修中最重要也最容易出问题的环节，我会亲自带着盯着的。
10: 水电我负责，这么说你是不相信我了？我都不认识你，为什么要相信你？
1: 不认识就不能相信了？
5: 哎，行行，干活干活，哎，你听我说，陈小姐，哎，人家抱土扬烟的，等一会儿材料才进场呢，啊，你们先出去回避一下吧。
1: 我会在这等着的。
5: 那看来陈小姐是打算体验一下施工队的生活，跟我们同甘共苦啊。

0: 姐，那什么，哎，防尘口罩。哎，你戴吧。
1: 杨经理，我们就不戴了，你们戴上吧。
0: 我们都习惯，
2: 那玩意儿多金贵，我们哪舍得戴？
1: 陈小姐，我们还是出去吧。哎，我们在这儿确实耽误他们工作了。
0: 看，有名是理的。
1: 杨经理，这些口罩你们还是戴上吧。本尘时间长了对身体不好，我会跟公司讲，劳保用品尽量给你们配齐全了。
0: 这我们可不敢想，我们就是一挂靠的施工队，公司管不着。
1: 您别这么讲，不管是什么性质，只要你们穿了赢家的制服，那就是赢家的员工，公司应该负责的。
3: 哎，走了，再闻会儿呗。
0: 小伙子人不错啊。
2: 这天天背一个小乌龟壳跑来跑去的，这蔡英文怎么还没给他开了呀？
4: 哎，到时间了，赶紧。
0: 哎，这及时到了。
2: 哎，赶快，赶快，对对对对对，来来来来，大侠了。
1: 擦一下。
4: 对呀。
0: 哎，陈小姐，我陈大设计师，别光想着盯我们，得办正事儿啊。
4: 什么事儿啊？
0: 你得让业主给一答复，到底这客厅的线怎么走啊？
1: 业主失联了，电话都不接。
0: 失联了？怎么可能呢？找人去啊！
4: 看着我干嘛呀？我还要负责这个事儿啊？
0: 不是，陈小姐，不管你愿不愿意啊，家装设计师就是当业务员使的。
4: 那找露露吧，客户都是他负责对接的。
1: 露露已经把所有的工作转交给我了，我知道苏先生工作单位在哪儿，我现在就去找他。
4: 原来是想找借口把我支开啊，失败了吧？
0: 不是，在你眼里是这么看我的，你是不是还为上次那电视墙的事计较呢？你这还属于公报私仇，我跟你说。
4: 我跟你没有私仇，我就是怕你所谓的人情世故又影响了我的工程。
0: 怎么又跟人情世故沾边了呢？
4: 你连蔡云峰手下的包工头都不敢得罪，可想而知你是怎么对蔡云峰的。上个工程后来你那业主对你言听计从，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没少使手段吧？
0: 手段？在你眼里我这么聪明的吗？
4: 聪明吗？那是诡诈吧。哎，我承认我确实缺乏工地经验，被你们这种无良的包工头欺骗了，我也只能认了。但是这一次我一定会全程跟踪你们的工程，你别想再耍手段。
0: 行行，我知道我知道啊。您要非在这观摩学习，我不拦着，好不好？啊，有任何问题随时问我。无良的老工头，哎，
5: 哎呀，你跟我说没用啊！你说我要是去了，他没去，他知道了更生气。我这媳妇儿吧，不作的时候什么都好，作起来毁天灭地的。
1: 苏先生，你说的都特别理解，
6: 程律师人也特别好。
1: 可顺道之前因为你们发生过争执，所以现在必须你们二位同事都在场，
6: 要不然这以后出了问题责任谁担呀？
5: 那我能怎么办呀？这样吧，你们今天不是打墙弄水电吗？这方面我们俩没意见，你们就施工吧。
6: 我真是懒得哄他了，
5: 累了。行了，我去上班去了。
1: 哎，苏先生，
6: 可咋办呀？不把咱俩都带回去，晨曦一定会觉得我特别没有用的。
7: 设计师，水电材料到了，你不过来验收一下吗？那我来跟你说一下啊，墙电线2.5的，厨房线4平方，空调线10平方，这都是赢家统一采购，没问题吧？
4: 我自己看得懂，你不用跟我介绍。
7: 那墙贴有没有铲干净？你不检查一下？
4: 刚刚已经看过了，开工吧。
0: 哎，孙姐，洗手间收拾差不多了吧？能走。

0: 行了，你走吧。
1: 舅舅，怎么样？环境不错吧？嗯，环境是不错呀。可是公司呢，正是多事之秋，你怎么把我弄到这儿来了？
0: 这不是花都开好了吗？让您过来放松放松。您不是总说越重要的事儿越得想清楚再做吗？
1: 龙海小区那个老房子的工程开工了吧？
0: 妈，开工了。
2: 眼下精装市场呢，内卷的厉害，我们要关注细分市场哦。明白，根据您的指示，把这个龙海小区的老破小奇葩房改造成样板工程，等这市里的大规模的工程改造开始以后，咱们赢家必然成为此类工程的首选。
0: 那是阳光做的？
1: 嗯，
0: 这工程还只能阳光做。我那几个项目经理一听是这个工程，全跑了。
2: 你那些项目经理啊，都被养瘫了。
0: 不是舅舅，做工程的哪有不想多赚钱的呀？
1: 咱们说在前面啊，这个项目一定质量在先。
0: 是，明白明白。要不然我怎么会把这阳光清风百季弄的公司来呢？这个人吧，贪不贪暂时不知道，但是工程方面认真老实出了名的，工程交给他完全可以放心的。

0: 吃，好看好了过来验收。
1: 承重墙横槽不能开超过30厘米，这是尺子，量吧。
2: 不用了，你这个基本上在28到30厘米之间，合规的，
1: 还挺识货嘛。那要不要测测我的槽直不直啊？
2: 不用，继续吧。
0: 设计师，麻烦你再过来一下呗。
3: 三娘，
1: 哎，
3: 三娘，坐着说句话。
1: 怎么了？
3: 干嘛呢你呢？
1: 干活呢。
3: 干活就干活吧，你一次次的喊人家过来干嘛？
1: 哎，不是你说的，他既然守在这儿，就是要预备验收每一个工序吗？
3: 让你验收每一个工序，没让你每个动作都找人验收。你是不是爬梯子标不标准，你都要让人看一下？
1: 我又不是猴子，爬梯子有啥可看的？我这不是谨慎吗？怕他等会找毛病。
0: 哎，设计师，怎么样？还验收吗？爬梯子看不看？
4: 看啊。从你爬梯子在天花板作业的动作可以看出你的工作经验，你的工作经验直接决定你的工作结果。
3: 哎，行，干活，快去吧，干活。设计师，你老说怕耽误时间，可你想过没有，你们这么折腾得耽误多长时间？我大概测算了一下，如果每道工序结束以后一次性验收，至少能节约30分钟时间。孙女儿，你专心干活啊，每道工序结束以后再验收。
5: 要不歇会儿，或者帮我干会儿。

0: 吃饭了，吃饭了。哎，还饿死我了！你还收拾干净点，你们早让你们收拾，这还这么一堆一堆的。陈小姐，您出去吃饭吧，吃完再回来啊。来，不是说同甘共苦吗？看到在工地吃盒饭溜了。开玩笑，不让心里去，赶紧去吧。各位，各位，我说副业主了，他们一会儿就过来。
1: 陈小姐，我刚上网查了一下，周边的餐厅环境都不怎么好，我就回家做了几道菜。
2: 来的真及时啊！吃去吧，赶紧，吃完饭我们要开工的，
3: 等会儿别忘了回来验收啊。
1: 走吧。
3: 陈市长，哎，陈小姐。
4: 他把我饭拿走了，我吃啥呀？你的饭在这儿呢。
5: 不是这个，不合适吧？合适。哟，加菜了。
0: 陈小姐，咱们还是出去吃吧。
2: 没关系，在这跟大家吃一样的。
4: 嗯，这盒可以啊。
5: 呵，
3: 鱼啊，
5: 可以啊，大厨手艺呢。
3: 我就随便做点，这摆盘都有，随便做的。长期在外面打工，学着做饭，好养活自己。
5: 好。
3: 哎，那庄给我吃，你吃啥呀？
5: 哦，我不饿，我不吃了。
3: 不饿呀？
5: 好。
3: 哎，你这白花花是啥玩意儿啊？
5: 哦，这个是清蒸东星斑。
3: 鱼啊？
5: 对，我选的鱼腹那块。
3: 哎，我跟你讲啊，这鱼这么炖不对，是不是四叔？你这鱼你得垮炖，你这那粉条这大豆腐啥的，柴火我炖是吧？给你来几个特别不好吃，
5: 是不是？
3: 这我这，我只要你爱吃鱼。
5: 你不爱吃的，
3: 哎，那这是啥？这是？
5: 哦，这个是杏鲍菇牛柳。
3: 不错不错，牛你这么做更不对了。哎，四叔给我做个牛肉，你得整点土豆，你再不整点大萝卜，多吃块啥的，多放点汤炖。吃完汤，拿汤拌米饭吃，可香了。你这样不会做饭，你这是。
4: 好，我以后多问你的意见。哎，
5: 干啥嘞？这是下酒菜啊，兄弟。
4: 得输整块酒呀。工作期间不能喝酒。
5: 晚上吃饭能吃进去。
4: 菜前喝口水。干净的没病。
5: 谢谢。谢谢啊，
4: 不用。

0: 云峰啊，
1: 嗯，
0: 小钱刚才说的话你听见没有？
1: 没听到。
0: 没关系，这个事儿啊你早晚要知道的。
1: 什么事儿？
0: 小钱刚才告诉我说喜哥橱柜换了领导层，他们好像对咱们推荐的世兰五金不太愿意接受啊。

0: 您说这个侍郎五经不错，想跟他们深度合作。
1: 但是我觉得吧，
0: 您对侍郎五经的关照有点过了。人家喜哥是大公司，为了侍郎五经影响关系，不太值当啊。
2: 云峰啊，你知道我这个人呢是最讲诚信的。
3: 那我们赢家和侍郎五经
1: 是战略合作，既然是合作，那就应该坚持下去啊。
3: 而且所有和赢家合作的企业都必须使用侍郎五金的材料，
1: 这是我们以前定好的规矩啊，你怎么说变就变呢？
3: 哦，你领导层换了，你的契约精神在哪儿呢？你还讲不讲诚信了？
1: 不是，秋秋，
0: 那个喜哥那边，
3: 喜哥是好企业，但是不能不讲诚信，随意变卦。除非是侍郎五金质量有问题，否则的话，这个公司我们一定要保护性的扶持。
4: 终于来了，我去接他们。
5: 哎，您说什么？又开裂了？行行行，您别着急，我叫俩人给您修一下啊，一会儿就到。老四，
6: 哎，
5: 老四，哎，来来来，哎，那谁沈博家那水管附近那墙又开裂了，你带着红杰过去一趟，给修修啊。
6: 他那个房子得系统性大修了，小修小补根本不行的。
5: 那得多大动静啊？你就回去给修一下，他那服装店离不开人啊。
6: 光啊，这么长时间了，咱大人大料的。他给钱了吗？
5: 哎呀，那我还免费穿人家衣服呢。
6: 你那西服能值几个钱？咱搭多少钱了？你要不要？他怎么能给你呢？
5: 我跟你说呀，这世界不是什么都拿钱算的啊！你带红姐去一趟，等着呢。
6: 换不换衣服啊？
5: 不用不用，红姐，拿点东西，跟老四去趟沈博去。
6: 换不换衣服呀？
5: 不用不用，一会儿完事儿。哎，那个是这样啊。我外边工地啊，还有一个工程，可能得派俩人过去一趟，但不会耽误这儿的工作，行吗？
7: 我听见了，你是这儿的项目经理，怎么安排你的工人，不用跟我汇报。我想问一下，你这个电路是准备走斜线吗？
5: 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啊。
7: 不是，这个电路应该横平竖直的吧？
8: 那种做法又费时又费料。
5: 哎，你可千万别往偷工减料上想我啊！这个项目就是为了让人家业主费用降到最低，所有的线量的非常精准，就是按着斜线计算的。你不信，那儿有挂带单，你自己看。
7: 那也不能这么装吧？
5: 那怎么装？横平竖直。
7: 横平竖直首先是为了美观，其次是为了出现问题的时候能更精准地找准线路。
5: 不是，你听我说啊，这线在地板底下，谁看？再说了，加装的线路不会轻易出问题的。你布置完线以后，拍照留底，怎么会找不着维修的位置呢？这个房间本来就不规则，光客厅就至少有三个90度的转角，这电线在线管里边拉抻非常的麻烦，距离长了还影响信号的传递。你想清楚了，如果你坚持横平竖直的装法，我肯定能够配合，但是你得跟业主解释清楚，肯定要增加费用。签合约的时候你也在，你也知道咱们答应人家不会有任何费用的进项。
9: 陈小姐，杨经理，苏先生程女士来了。
5: 哦，来，孙燕，
10: 辛苦啊，辛苦。
9: 陈小姐又怎么了？
5: 她这脑筋还没转到加州上来呢，让她慢慢消化消化。程女士，

0: 那天晚上让您这么担心，我请您吃个饭吧。
1: 这位是咱们工程部新来的行政文员宋小雨。
2: 这蔡云峰要真把我当成心腹，他能给我这么一破活吗？
3: 我订了一个智能马桶，这两天就到。
4: 这有什么问题吗？
5: 为什么苏建就不能让步呢？
1: 钱都是我出的，我怎么就不能做决定了呢？
6: 请看《新居之约》第八集。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8: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8: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8: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
8: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

0: 别高的。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皇嫂上殿来了，平身
1: 万岁，
0: 子坐
1: 万

出，可出我这口气儿了，可出我这口气儿了。哎呀，俺那罗通还在站桩上绷着了呀，血汁也没拿来，把地没要我罗，这个咋办呢？这，我回来不去。受点我的棒槌八柱站桩，问道答问，舞道答舞，我混过五十再说，就是这个主意，回家拿我的棒槌去。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国志龙门阵，巨制新编卢台策，诗街亭空城计，随机百变火拱宁。
1: 这是在干嘛？原来是三庆班招聘啊，那我得谋个角色演演。
2: 在下卢胜奎，特将简历奉上。
3: 好厉害的简历，既然这么厉害，我们来考验考验他吧。
0: 这人呢？该他上场了。
3: 你先别上去，
4: 轮到我上场了。你们就不是坑人吗？
0: 司马懿怎么还不来？要出演出事故了。
2: 这可难不倒我。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卢先生不会急糊涂了吧？
4: 让我出去，我要上台了。
3: 再等等，再等等。
1: 耶，这词怎么没听过？
5: 嘿，好像是新词儿，这词儿编得可真绝呀。
6: 好，
7: 太好，
6: 好。
0: 58、59、60，卢大师还能编多少啊？太绝了，这才是真正的即兴创作，这活活的要唱完一部《三国演义》了。
4: 到我了，我必须上去了。
0: 救场如救火，卢神这是太绝了。
6: 好，
7: 太好，
4: 好。继上次汇报言。

0: 出人唱108曲即兴救场，卢胜奎声名大噪，提前转正。他凭借天赋异禀，坚持笔耕不辍，终于著作等身，成为了一名京剧剧作家。
1: 卢先生，您现在是三庆班大红人了，既演戏又编戏，大家都叫您活孔明卢台子呢。
2: 哈哈，过誉了，其实这就是戏曲的智慧，不仅要夯实基础，更要灵活应变，大胆创新。
1: 与您共事，我学到了很多。
2: 小十一，这把羽扇送你，希望你也能成为小诸葛。
1: 多谢大师，我该怎么回报您呢？
2: 回报就不必了，你帮我找一趟刘感三，把他寄养在我家的小毛驴凤凰吧。
1: 好嘞，没问题。卢胜奎，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最早期剧作家之一，所著《三国志》《龙门阵》《法门寺》等优秀传统剧目保留至今。三庆班所演本戏多出自其手，绰号卢台子，功老生，唱腔平整稳练，友善扮演诸葛亮，气度不凡，时有活孔明之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5月29日至30日19点半，北京京剧院携程派经典京剧《锁麟囊》登陆上海天蟾逸夫舞台，池小秋领衔主演，唱尽人间温情。5月30日20点，北方昆曲剧院昆曲狮吼记亮相福州福建大剧院歌剧厅，魏春荣邵征联袂合作，妙趣演绎河东狮吼里的烟火夫妻情。5月30日至31日19点半，安徽再芬黄梅艺术剧院在上海宛平剧院演出黄梅戏《女驸马》，由韩再芬领衔，唱响这段奇女子进京救父、智勇双全的千古佳话。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首先为您带来的是《春生万物》，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一鸣惊人》，之后请您收看豫剧《花打潮》专辑。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您将收看到的是粤剧《青山红袍》。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情满九道湾》，之后为您播出的是《宝贝亮相吧》。精彩过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带来豫剧电影《新七品芝麻官》，电视剧《塞上风云记》，以及电视剧《锦囊妙录》。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粤剧《柳毅传书》专辑，之后的中国京剧因配相精粹，为您播出由杨宝森、程砚秋录音主演，李明胜、李强华配相主演的京剧《武家坡》，以及由谭富英、裘盛荣录音主演，谭元寿、吴玉章配相主演的京剧《洪阳洞》。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新居之约》。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何诞生？传奇因何而更续？群星为谁而闪耀？积山见水，千年风骨，乌篷穿桥，黄酒飘香。这里是粤剧的故乡，一曲乡音穿越120年风雨流转，群星聚首，星火更续，粤韵华光，百念流芳。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春山暖日，万物生发。春天是节气流转中最富意蕴的篇章，春日迟迟，采繁齐齐的闲意，一山一友，畅叙幽情的

日交汇并行。春，在传统文化中承载着生命萌发的期待，也激荡着文人雅士的诗意襟怀。让我们以诗词文赋为经纬，走进这一场春日的精神礼赞。

春回大地，万物生发，春光正好，风景如画。正所谓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

江南江北一片春，既激发着人对新生的向往，却也往往能勾起一片春愁。正是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同一片景致，在不同的心境里，有着截然不同的味道。

0: 品质金鹏，铝铸匠心。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See you.

节物相催各自新，痴心儿女挽留春，春风吹动衣袂，也吹动心扉，春天搅动着青年男女的春心，荡漾起一片春情，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一鸣惊人，无论是梨园新秀还是民间达人，都以最滚烫的热爱致敬国粹，用一出出拿手好戏点亮梦想，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方舞台，感受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的夺目光彩。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内蒙古包头市艺术剧院漫汉剧团，
1: 我们坐了25个多小时的绿皮火车
2: 啊，好开心来到这里，也很荣幸来参加总台戏曲之音大会。
3: 您是从哪儿来的？
4: 北京朝阳老家。就是东大桥那边。
5: 东大桥
4: 开玩笑，老家在非洲喀麦隆。
6: 我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
7: 印度尼西亚。
8: 我来自香港。
9: 江苏南京。
10: 那人都没想到我能来到这儿。
11: 我19岁，
12: 洞悉广西。
13: 本次我带着信阳艺术职业学院社团的学生们为大家带来河南曲剧。
14: 我来自湖北省黄石市阳新采扎戏传承中心，我是唱西游剧种的。
15: 希望站在这个舞台上能展现把傣剧展现给大家。

0: 特别棒，这就可能很像我的知音了。知音，知音，
1: 加油！
2: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当千年声腔遇见潮流节拍，唱念做到，解锁传承新章，国风细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道，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4: 哦，来吃鸡蛋了。哇。
3: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嗯。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上城
3: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5: 把好戏送到最火热的一线，把舞台搭在最需要的地方。筑梦路上，弦歌回响，汗水挥洒，步履铿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唱响建设者之歌，为每一位平凡的建设者而歌。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海子角村。那我们本期节目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北京城建集团、北京市大兴区工会、北京京剧院三团共同来举办。我们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可以一起把最优质的戏曲资源送到基层，以一台实实在在的好戏切实践行三年戏剧振兴行动计划。那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请出的是北京京剧院三团的优秀的青年演员们，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不仅让大家听戏看戏，还想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形式呢，可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近距离沉浸式的来体验一下我们戏曲里的门道。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环节呢，就想请我们现场的这个劳模朋友们上台尝试一下我们京剧舞台上的勒头这个环节。我们劳模呢都是在工作当中有这个表率作用的，我想接下来体验环节也一定会起到带头作用，是不是？来，我们踊跃举一下手好吗？我们的劳模朋友哪几位？来来来来来，我们前排的这三位吧，来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吗？好吗？
1: 嘿，大家好，我是来自鲁班故里工匠之城的山东邵庄，我是山东邵建集团丝绸项目班木工班的班长，今天能参加央视的这个节目，感到十分的荣幸，也在此祝愿这个北京纯剑集团啊所有的工人十分白，工作顺利。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技术，我叫程莹莹，然后我在新能源行业从事了20年，然后今天很荣幸能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然后让我能有机会近距离的与咱们的国粹做一次亲密接触，以后也希望我们的师傅呢也手下留情。
0: 我觉得勒头师傅很难手下留情。来，
3: 大家好，我叫王恒，来自北京万全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是一名普通的出租车驾驶员，也就是大家口中的的哥。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体验戏曲的魅力，在这里我祝愿大家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
0: 特别温暖的祝福，真的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不平凡的事情。首先把掌声送给我们台上的三位劳模，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一说到这个勒头啊，对于这个京剧表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发现演员勒完头之后呢，整个精气神就有了，但是为了这个精气神，我们的演员要付出很多。来，那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这几个这个不同的角色是什么？
4: 我们这位是舞台上的叫他们丑杀，就是小花脸的丑行啊。女士呢，我们体验一把皇上，就是皇上的盔头啊，
0: 这反差感很强呀。
4: 对，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同志呢是武将赵云夫子盔，
0: 都是舞台上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京剧人物哈。来，我们开始。
4: 好，我们开始
0: 体验开始。

0: 莹莹此刻感觉已经是手下留情之后了，
1: 还是感觉有点紧，有点像孙悟空戴上紧箍咒的这种感觉，
0: 形容得很到位。接下来时间久了，唐僧还会念紧箍咒。来，您的感受？
2: 有点一绷一绷的，
0: 就一绷一绷的，就像头疼一样。
2: 对对对对，
0: 你看大家形容的都还挺到位的。来亮个相。哎，我发现咱们这个劳模朋友们这个克服困难的能力特别强，就在他们身上没有觉得这个很难受的样子。
3: 戏曲工作者确实是不容易，也显示了他们各位工匠精神的专注，这值得我们学习。
0: 所以各行各业其实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工匠精神，我们这已经手下留情的了。来，
1: 现在感觉是多少有一点晕，我感觉就是这个京剧演员特别不容易，带着这么沉重的这个负担，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表演效果，就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榜样。
0: 哇，讲得太好了。其实在每一位京剧演员身上，我们都感受到了一种毅力，一种坚持，一种坚守。来，我们的的哥老师。来，
2: 说实话，我现在觉得说话都有点别扭，更何况勒完头您还要唱，还要练。我觉得他对于一位名京剧演员来说，他是更不容易。我想
0: 现在已经语无伦次了，是吧？其实刚刚分享的非常的对，就是我们站在这里勒好头站在这里就已经很难了，但是我们的京剧演员还要唱，还要有身段表演，还要塑造人物，真的是难度非常大。我想通过这个体验，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京剧艺术的传承的难度之大。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可以把我们的国粹艺术不断的发扬光大，多来宣传弘扬我们的京剧艺术，好吗？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我们的专业演员也好，戏迷票友也好，都是因为一份热爱共同守护着梨园星火。那接下来我们北京京剧院的专业的演员将会和北京城建集团京剧班的票友朋友们一起登台，让我们见证一场双向奔赴。